0: 到的嘞。
1: 中心血站的承载能力也有限哦。
0: 对，我们将将好报了60个人，
1: 嗯，
0: 就真的报了60个人。您下次吧，好不好？
1: 下次请走哦。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哈。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夸一夸咱蹦蹦的男生女生，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恋爱一定要跟咱蹦蹦的男生女生谈。
0: 嗯，
1: 哎，发现一下咱们自己身上的优点，
0: 哎，我
1: 同时把它发扬光大。
0: 是我们家原来有一邻居哈，原来我们家住老房子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叔叔。不对，应该是这样讲，有一个大爷，
1: 大哦，
0: 对，因为他比我父亲要大一些嘛，
1: 嗯，
0: 就是他照顾他那个就是卧床的妻子几十年如一日，
1: 嗯，
0: 就是不离不弃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从小我就是受到了就是这样的影响，就觉得哦，身边的人都是很爱自己的家庭的，
1: 嗯，
0: 所以蹦蹦人就对自己的家庭就看得特别特别的重，
1: 嗯，
0: 有朋友说，我就是外地的。我就觉得我老公特别的顾家，
1: 嗯，
0: 真是。而且有朋友说，我觉得蹦蹦的男人都很会做饭呢。好，记住我叫孙鹏博，告诉我们说，长桥由南向北，两辆机动车与一辆三轮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了非机动车道，大家要注意一下哦。
1: 嗯，
0: 有朋友说，所以到底从哪认识蹦蹦的男生跟女生？这个问题，
1: 从这个，
0: 你到龙虾啤酒开完节晚上去看看呢，
1: 看看能不能偶遇是吧？
0: 对。然后那个朋友说，主播你好，我看到这男的这发型，我就想揍他一顿。
1: 你一定不是蹦蹦的，
0: 对，
1: 蹦蹦的男的一半性格
0: 不是的。如果你要只想揍我的话呢，你可以整的来，对。寻思现在最近什么车上什么行车了？
1: 上什么行车？哎，那个倒是有个什么电动车展。
0: 对，
1: 嗯，
0: 对，您只要来碰我，我就可以换车了。这个事情就是。您不仅换车，您可能还要喜提相应的一些惩戒手段。对，如果我最近要是出门，因为我外面仇家也比较多嘛，我出门了我要被打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打我的，我把这个截图一发，
1: 救他。
0: 对，就是，然后我已经我反正我也知道你的那个抖音主页是什么，然后抖音号也有，
1: 嗯，
0: 反正通过技术手段要回查，反正也能查到。
1: 嗯，
0: 对。对，说看到这男的发型就要揍一顿讲的。我今天早上我洗了头，没弄发型
1: 的。
0: 干啥？
1: 他的意思是他还是更喜欢你那个捯饬之后的那种向上的那种发型，帅气的发型。
0: 今天没搞，没有来得及，因为昨天晚上上夜班，今天早上上班的话又比较紧，所以，嗯，
1: 哎，你跟那个多学习学习如何说好话。
0: 对，你看有朋友立刻我们群直播间的朋友们上人了，说，嗯，粉粉姐还要踩猫眼，还有朋友说，思成我给你拍视频当证据，你到时候分我200就行，我分你2000。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
1: 嗯，
0: 我这发型多乖啊，就是多乖啊，就是头发，因为我头发比较软嘛，细嘛，今天梳完头了以后，它可能就有点像一个锅盖，就卡在头上，像一个西瓜皮。
1: 挺好的，就是这种自然的蓬松感还让你显得更稚嫩一些。
0: 因为你看我再怎么梳我头发都是这种，就如果我要是女生的话哈，如果我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的话哈，
1: 嗯，
0: 我可以留那种黑长直的那种发型，不需要就是任何什么夹板夹呀什么东西的。
1: 对对对对，就比较丝滑。
0: 对，
1: 蹦蹦的男生就也可以很多面，也可以有那种时尚的潮男的形象，然后也可以有这种邻家小哥的形象。
0: 对，因为我头发细软。

0: 哈。
1: 所以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款强化式的，是吧？好，我们稍微休息一段广告的歌曲之后啊，继续回来是我们的早安蹦。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留言，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抖音呢直接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2: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继续回来哈。那有朋友说，他那个朋友说，这发型就是过去70-80年代小孩的发型，所以我留个这个发型有什么
1: 问题吗？
0: 对呀，我觉得这发型不挺好。因为是这样子的哈，然后就是因为它本身我剪的这个头发，如果吹起来就是前刺，但是它没吹起来，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可能要烫一下。
1: 一个头发让你拥有两种不同的这个，
0: 这样的话显得乖一些呀。
1: 对啊，不同的感觉，你还要啥？就应该给 Tony 加鸡腿。
0: 一种发型，两种风格。
1: 就是。
0: 对。
1: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咱蹦男生女生的风格哈，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咱来夸一夸咱蹦的男生女生们。
0: 是，你看，就有的那个蹦的男生就是眼里就是容不得沙子。我不是说这个朋友他说话那个什么，我没生气哈。首先我没生气，因为他真的就是跟我开玩笑。对，他真的是跟我开玩笑。然后呢，就是他也展现了就是很多蹦蹦人的那种直来直往的那种性子。
1: 嗯，
0: 对，大大咧咧的，比较爽朗的这个性格。
1: 嗯，
0: 因为他觉得，可能是觉得跟我比较亲密吧。
1: 嗯，
0: 就因为很多听众都觉得跟思成跟星慈的关系比较好，藏己。
1: 嗯，
0: 对，因为跟好朋友才会说这样的话。对，嗯，朋友，你理解错了，他应该不是开玩笑。那就我说，那我就自己就这样觉得，那我可能就代表我们蚌埠的另外一种性格，就是人比较善良，人要往好处想，对吧？
1: 嗯。
0: 还有你看，小狮子又是另外一种性格，喜欢麻袋状老林卷，
1: 里矬外倒。说到蚌埠的男生女生哈，我们来看一看大数据是怎么总结蚌埠男生的优点和蚌埠女生的优点。
0: 你说说大家听听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子。
1: 哎，说蚌埠男生的优点，第一，贴心顾家。虽然表面上显得可能有点懒
0: 啊，
1: 爱玩
0: 啊，
1: 但是呢进入家庭或者稳定关系之后呢，就会展现出比较强的责任感。
0: 是这样子的。
1: 愿意为家人和伴侣付出。
0: 是这样子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啊。第二，浪漫细腻。
0: 是，
1: 你仔细想想，虽然有很多蹦蹦的男生不太擅长用那种华丽的词藻来表达，可能也不太会像阿祖这样有很多的土味情话，时让你听感炸裂。
0: 我才没有说土味情话来，好不好？
1: 哎，你是教大家，虽然你生活当中没有跟嫂子说，但是你不遗余力的在提升大家这方面的能力。

0: 啊，
1: 但是会在细节当中体现出关心。
0: 嗯，
1: 你就比如说记住对方的喜好啊，
0: 嗯，
1: 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准备一些小惊喜啊，
0: 嗯，
1: 用实际行动来传递情感，
0: 这是真的，
1: 是吧？
0: 对。
1: 第三，包容豁达。
0: 嗯，
1: 鲍勃男人的性格相对比较随和，不太容易在细节的事情上面琐事上跟你计较。
0: 对，
1: 相处的时候呢也比较能够包容对方的一些小缺点或者小脾气。
0: 嗯，
1: 吵架之后也大多容易主动和解，来主动的维护关系。
0: 是。
1: 第四，热爱生活，就不管是对于美食对于娱乐，这种生活的乐趣都会有比较高的热情。
0: 嗯，
1: 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能够和伴侣一起享受吃喝玩乐，为生活增添乐趣，
0: 是
1: 不太容易扫兴。
0: 嗯，
1: 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是蹦蹦的男生的优点。大数据说得很对，果然大数据比蹦蹦人还了解蹦蹦人。
1: 你们说一说对不对？
0: 是的，
1: 这
0: 直播间的给我们点点赞啊。蹦蹦人没有那么小气的，都出来混社会的，你们给他点点赞啊。
1: 再来说说夸一夸蹦蹦的女生，蹦蹦女生的优点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独立能干
0: 啊，
1: 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当中，
0: 是
1: 都能够表现出比较强的独立性和能力。
0: 你看我们单位的女生工作的能力非常的强，
1: 都一个女生跟俩男生似的，是吧？工作能力啊，不依赖他人，能够自主的解决问题，同时在家庭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
0: 嗯。
1: 第二，直率坦诚。
0: 嗯。
1: 蹦蹦的女生，哎，大多性格比较直爽，
0: 嗯，
1: 说话做事不会拐弯抹角，能够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0: 嗯。
1: 这种直率呢，往往能够减少沟通当中的一些误解。哎，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坦诚。
0: 嗯，
1: 第三点我也觉得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男生喜欢蹦蹦女生的一点，就是注重生活品质，对于穿着打扮、家居环境等等有着比较高的要求，注重生活的细节和仪式感。
0: 蹦蹦的女生很会打扮。
1: 对，所以和蹦蹦的女生在一起的话，她们自带的这种为了愿意很美好的生活氛围而不遗余力的去努力的经营创造。第四，善良包容，不管哪怕是看上去那个咋咋呼呼的女生，或者是做事比较直率的那样的女生，但是咱们都有很强的同理心和包容心，能够理解他人的难处，在人际关系当中愿意给予支持和帮助，对家人对朋友的一些小错误也能够比较宽容的对待。
0: 所以这是大数据总结出来的蹦蹦男生跟女生的性格特点，
1: 你们就说对不对吧。
0: 托尼贾的小熊就说啊，蹦蹦女性很时尚，比大上海都时尚，就是没啥大钱。
1: 哎，不管有钱没钱，咱都能够把情绪价值给到自己，也能够把这样的向上的精神面貌感染给家人，不好吗？
0: 是。那接下来呢，是那个教大家一些在520使用的一些土味情话小技巧。
1: 哎，就是在线学习哈，逐帧学习啊，
0: 逐帧学习，
1: 过了这一波就没有这个课了。
0: 比如说你可以问你对象，
1: 嗯，
0: 或者你喜欢的女孩子，
1: 嗯，
0: 哎，你是哪来人来，然后他会说啊，我是
1: 哪儿的，丰阳的，五河
0: 的，
1: 怀远
0: 的，
1: 固镇的，
0: 南京的，北京的，上海的，
1: 新疆的。
0: 嗯，不是的。
1: 那是什么？
0: 你是我的心上人。
1: 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0: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对你对象这样说，
1: 嗯，
0: 哎，俺们两个最近都挺过分的。
1: 怎么了呢？我没对你做啥呀，上次打你还是上次。
0: 你过分美丽，我过分着迷。哟，这个我想真的我自己都
1: 哦，这
0: 或者是你对你对象说，
1: 嗯，
0: 哎，你脸上怎么有点东西啊？
1: 有什么东西啊？
0: 有点漂亮。
1: 我不给你叫。
0: 然后，哎呦，我犯错了。
1: 怎么了？讲讲我听你。
0: 爱你不知所措。
1: 那我允许你时刻这样。
0: 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想，
1: 嗯，
0: 是当科学家。
1: 哦，
0: 你可知道我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1: 你现在的梦想是？
0: 我现在的梦想是想跟你成家。
1: 我们还探讨一下科学家的事儿，要不？
0: 哎哎哎，我讲真的，
1: 嗯，
0: 你赶紧去学游泳。
1: 为什么啊？
0: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坠入爱河了，
1: 就非得淹死我。

0: 然后你可能帮我洗个东西啊。
1: 洗什么东西啊？
0: 喜欢我。又不是，我的马来的说学会了，讲不出来怎么搞？
1: 就不说别的，就不说别的。虽然这话不是我的 crush 跟我说的，但就单听你这样讲，我都觉得嘴角压制不住的上扬。
0: 哎，你可会弹吉他？
1: 我不会啊。
0: 那你是怎么撩动我的心弦的？
1: 啊，那就纯靠个人魅力吧。
0: 哎，我发现你才讨厌嘞。
1: 怎么了呢？
0: 讨人喜欢，百看不厌。哎，今天是龙虾啤酒海湾节，俺们给要去喝酒。
1: 走，
0: 对，
1: 喝两杯。
0: 对，你看俺们喝的是什么酒？
1: 喝的什么酒？
0: 喝的是俺们的喜酒。
1: 我以为你要说喝的是爱你天长地久。
0: 哎，我讲句真心话哈，你们就说这个话。你放心，如果你要是你对象，如果要是不莞尔一笑，
1: 我跟你讲，我都压不住。
0: 对。哎，你可知道世界上什么路最窄？
1: 什么路最窄？
0: 你的套路，我们相遇的小路，因为冤家路窄。
1: 该说不说，说完还真的挺想谈恋爱的。
0: 对。哎，我的手可好看。
1: 挺好看的呀。
0: 那我们能不能牵一下手？哎，其实这个可以。
1: 你看我的手上有什么？
0: 什么？
1: 对吧？就那种。
0: 对。都说慢点。
1: 学起来，都学起来。他又跟我说，说慢点，记不住。那怎么？我今天给直播进行个切片、
0: 啊。哎，牛肉、羊肉、猪肉、鸡肉，你猜我最喜欢哪个肉？
1: 你最喜欢什么肉？
0: 我喜欢你这个心头肉。
1: 哎呦！
0: 哎，这个我跟你讲，接下来，就这个我跟你讲，绝对是绝杀！我跟你讲，你老婆。你女朋友要不捂着脸跑开，都算我辱。
1: 快快！
0: 然后你，比如说你在那个人，就这个一定要在
1: 人多的时候，
0: 人多的时候说，
1: 真的能说出口吗？
0: 你俩偷偷说，
1: 你会捂着脸嘤嘤嘤的跑开吗？
0: 你俩偷偷说，
1: 你说，
0: 我可以亲你吗？
1: 哎呀，
0: 女生肯定在那种人多的地方，肯定说，哎呀，干什么呀？
1: 对，
0: 不要，哦，不要是吧？那我亲嘴。我跟你讲，女的要不脸红。
1: 哎，这个时候，网络当中就应该女生在旁边，讨厌。妈呀！
0: 哎呦我的妈！
1: 我跟你讲，我长林鹤要这样跟我讲，我都受不了。
0: 你在说什么啊？哎，你们也知道。你也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
1: 不知道。
0: 缺点你。
1: 好家伙！
0: 哎，你知道我跟唐僧的区别是什么吗？
1: 你跟唐僧的区别？
0: 对，
1: 少了一匹白龙马。
0: 错。
1: 嗯。
0: 唐僧取经，我取你。
1: 那唐僧不如你。
0: 哎，你猜我的心脏在哪边？
1: 心脏在左边啊。
0: 错，在你那边。好，今天就教大家这么多了哈，就真的就是
1: 差不多了，再教多了学校消化不了。
0: 对，这个就真的就是这个露一小手给大家，就我露这一小手都够大家学半天的了。
1: 这能够让大家起码这个月天长地久吧。
0: 对，今天晚上这个520这种浪漫的日子里，你就可以用。
1: 要准备两招。
0: 对啊，你
1: 但是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学会这两招，但是一定要在适合的场景之下使用。
0: 我跟你说，你这套，我跟你讲，女性

0: 就很吃这一套。你别女性了，男生都吃这一套。我跟你讲，要是你老婆，我跟你说，女性要用这一招反杀自己男朋友。我跟你讲，明天 LV 包就拿回家了。
1: 嗯，
0: 对，
1: 哥斯达，
0: 对，
1: 男同你试试，我等你消息。
0: 就真是，女性用这一招更反杀，
1: 是吗？
0: 对，
1: 这样那嫂子这样给你讲，你可以把明年的工资都预付给他，
0: 必须买。因为蹦蹦女性啊，
1: 嗯，
0: 蹦蹦的女生啊，她不咋会撒娇，
1: 嗯，
0: 就这一招她不能经常用。
1: 对，就你这个，我就算都学会了，我也很难得讲零和讲粗口。
0: 对，你就只有在那种关键节点，
1: 嗯，
0: 你再使用这一招就很有效果。
1: 嗯，
0: 对，
1: 就女生这一招用的最好的是谁？就目前我知道的，
0: 吴君如、
1: 金靖。
0: 差不多，
1: 金靖这招使得炉火纯青，
0: 就撩拨哈。
1: 啊、This July 说，嗯，看性词的反应，女生应该吃这一套，吃。
0: 女生很吃这一套的，
1: 吃。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吃这一套。
0: 对，你们都讲，哎呦，好恶心，好恶心。
1: 就哪怕、
0: 哎、嘴上讲我讲的恶心的，现在走在那拿鼻子在记来，
1: 认真学习。
0: 对。
1: 就哪怕就是嘴上，哎呀，你恶心，哎呀，你这，但心里乐开花。
0: 对呀、啊，
1: 这是人的本能，好不好？谁能抵抗得了这种赤裸裸的夸赞？
0: 对呀、啊，难道哎，你现在觉得说这个话肉麻了？你当时追你对象的时候，
1: 你也没
0: 说的话，
1: 也没扫脚吧？
0: 怕不是比我们讲的这个还恶心吧？我就喜欢你，我想给你天长地久。
1: 我想跟你一起看明天的日出。
0: 嗯，阿兰跟人谈啊，你讲那个话的时候，你怎么不觉得肉麻的呢？
1: 那个时候，那个你的情在浓时嘛。
0: 对，你们只是忘记了当年爱火在燃烧时候的感觉。
1: 哎，你们当时追另一半的时候，跟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一句甜蜜的话都没说过？
0: 嗯，你长得真美。
1: 一句夸赞都没有过，
0: 对，
1: 不能够吧？
0: 对啊，
1: 那你们怎么点燃爱情的小火苗？
0: 对，你们俩怎么确定你们的这个情侣关系的呢？
1: 怎么给彼此升温，让你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的那种感觉？
0: 对啊，
1: 都没有体验过吗？
0: 是啊，
1: 你们恋爱谈得好匮乏哦。
0: 现在人到中年了，也要把这种爱之火给重新点燃。
1: 哎，不要因为觉得这个所谓的到年纪了就不该说这样的话，觉得说这种话就很羞耻。不，我觉得不该这样。
0: 对，
1: 任何时候都不要羞于去表达对于另一半的夸赞、欣赏以及爱。
0: 你说你给你老婆买一束花，我觉得那讲真的、嗯、咱居家过日子一束花多了，
1: 嗯，
0: 就真心的，因为毕竟咱这家里边的日常开销啊，
1: 但你情绪到位，一支即可，
0: 一支花就行了。
1: 嗯，
0: 对，今天是520，我正好路上看到有卖花的，所以给你买了一朵花。
1: 嗯，
0: 感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感谢你对我们家的那个付出。我们晚上一起出去吃个饭，我觉得你不用说的那么的肉麻。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这一朵花，就让
1: 他也不会讲买花干嘛，浪费浪费那个钱，他也不会这样讲。
0: 是，
1: 嗯。
0: 哪怕是你今天晚上回家，你给你老公斟一杯酒，
1: 嗯，
0: 说我们俩今天喝一下，对，然后你挺辛苦的。
1: 官人，请喝下这杯。
0: 你是要现行了吗你？嘴上这样说，心里美美的。
1: 就是。对，就有的时候就是蹦蹦的老爷们儿有，你要说缺点吧，有的时候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他们就反而非常羞于，特别羞耻，
0: 对，
1: 有这样一些爱的表达。
0: 是，
1: 嗯，哪怕你不是土味情话，你发一个就是能够表达爱的那个小动态图片总行吧？
0: 对，你发一个小作文，200字以内的，让 AI 帮你写一个。
1: 对啊，实在不行让 AI 帮你生成一个，你修改一下。
0: 那也是你的呀，
1: 哄人这件事情，我们男生不该不会吧？
0: 哎，我跟你讲，
1: 这不是自带的基础技能吗？
0: 其实哄人这个事情啊，不仅仅是自己的情侣，
1: 嗯，
0: 然后呢，自己的另外一半，包括同事啊、领导啊，包括自己的下级啊、自己的客户啊，其实关键的时刻都是需要哄的，人都是要哄一哄的。
1: 谁能拒绝这种夸夸泡泡呢？
0: 对呀、啊，
1: 希瑟说有没有课代表把刚才土味情话发群里？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比较爱学习。
0: 生活当中就。

0: 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嗯，你哄哄我，我哄哄你，
1: 哎，是，这感情不就升温了吗？
0: 就升温了。
1: 对，
0: 你见面你多夸夸别人，
1: 你回家就说一句，哎，老婆，我觉得你今天怪好看的，哎，老婆，你今天这件衣服不错，
0: 对，
1: 哎，老婆，你今天给我买了这个才不错嘞，俺们好多同事都夸我，
0: 对，
1: 不行吗？
0: 你见到自己的同事，哎，你今天这个气色挺好的，你真的没什么夸了。你今天气色真的挺好的，最近
1: 哦，真的吗？嗯，我老公最近给我买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嗯，
0: 哇，你这真是，
1: 哎，可是的感觉，你老公这个都知道。嗯，我老公天天听他们早上播我们的节目，知道在他们的完美甄选商城买的都是正的，而且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哦。
0: 哦，是哦。
1: 嗯，还赠送给大家预谋险，让你溯源可查，每买的都可放心了呢。嗯，你看我这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不仅可以让你的这个垮脸的效果不再垮脸，不管你是干皮油皮，一脸一抹就化开了。而且呢，这个我最近坚持了一段时间，皮肤很紧致很细腻哦。嗯，确实不错，而且让你的下颌线也有被上提的感觉，所以我最近状态看起来还很年轻。
0: 嗯，很好，六。大李教授刚才跟媳妇讲了一段，他让我来点实际的，转个520就行。我跟你讲，他现在已经很开心了。
1: 就是，我跟你讲，如果没有你赶上这一段，你今天就得转1314了。
0: 对，所以就是还是很有效果的。我跟你说，就这种土味情话哈，大家都会
1: 一开始会皱眉，但你然后又会
0: 咂摸，
1: 又会偷笑，
0: 对。相信阿晨不会有错的。
1: 小阿姨是说什么叫抠门，那叫拔家，在外面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回家对老婆孩子一分都不会差，哪怕自己吃馒头都得给老婆孩子弄烧饼羊肉串，
0: 对，
1: 小龙虾。
0: 所以啊，谈对象一定要跟蹦蹦人谈，
1: 蹦男生
0: 结婚一定要跟蹦蹦人接。
1: 哎，这个靠谱的蹦蹦男生啊，就是宁愿抠自己都不会抠孩子老婆。嗯，
0: 有朋友说，我感觉我就是典型的蹦蹦男人，我很顾家，我也很爱我的老婆。
1: 哦，那你真的很棒。
0: 但是蹦蹦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人应该就比较少吧。我现在细想了一下，我身边没有。哎，
1: 我觉得蹦蹦的男生的大男子主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你刚才说的一种情况，就比如讲老婆搁家那洗衣服收拾来，那你干啥了？啥你干这些了？你都要收拾去，这也不该你干的地方你少待。
0: 哇哦，霸道总裁呢？
1: 哎，有没有吃女生吃这一套？哎，女生真的吃这一套。
0: 有朋友说，我下班到家都哑巴了，我对象。他那是这样，
1: 他不说你说呗。
0: 对呀，
1: 你俩都不想说，不能发个微信吗？
0: 是啊，你看大理就说，周围下班做饭的都是老爷们儿。是的，
1: 你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你 and 你周边的这些都是优质男性。
0: 在蹦蹦的。男生在结过婚以后要不会做饭的话
1: 也怪丢人的。我想整
0: 是的，
1: 整的怪丢人的。
0: 所以就是这种性别上面的这种势均力敌啊，其实在咱们蹦蹦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就男生女生就没有说男生想要这个大男子主义压女生一头，看不起女生，然后女性呢也没有说自己因为是女性就是那种弱势的那种表现也没有。我觉得所以这点就挺好。
1: 是，
0: 那比如说在我们单位哈，我们单位的女生从来就不会说那种啊这个活我干不了，就从来都没有，而且就是那种主动的就是去干活啊什么的。讲真的，这一点我们单位的女性都很厉害，你包括我们单位的这些记者，女孩也比较多。
1: 是，
0: 那么重的机器说扛就扛，
1: 哎，是
0: 一扛那么久
1: 也不嚷嚷。
0: 对，所以女性力量在咱们蹦蹦是有了非常浓烈的表现的。好，有朋友说啊，我朋友他我老公他们家是山东的，他们老家那边就多少就会感觉有点这个重男轻女的感觉。山东好像是有这个，
1: 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这个说法的，
1: 会有一点。嗯，
0: 因为人家那个是传统大省啊，他们山东人就是也疼老婆，山东人也很疼老婆，但是好像的确说有一些地方我在网上看到的，说比如说家里边宴会女性好像是不上桌还是什么。
1: 哦，有就是家庭的那种聚餐的时候，对，
0: 啊，
1: 女生跟女性和孩子一桌。
0: 在咱们这边不行吧，咱们这边都是先紧着女孩跟那个，
1: 在这边谁敢，
0: 对，
1: 你跟老婆讲老

0: 你到旁边那一桌去，你不能上桌，你看不到吗？
1: 对啊，
0: 俺们家里面的男士吃饭了，你干啥的？谁敢？
1: 谁敢？
0: 整的我不客气的讲，你虽然现在做节目了，就是整的这种情况在
1: 蹦，我敢蹦母，
0: 哪个老爷们敢跟老婆自己这样说话？
1: 我没见过，就说吃饭不让女的上桌的，
0: 都是先给老婆孩子安排好吧？
1: 对啊。因为有的女生可能
0: 张罗好啊，
1: 对，因为男的在做饭，说你们女孩跟那个小孩先吃，
0: 啊，
1: 对，
0: 啊，有的不够做的是这样子的，
1: 对，让他们先吃，
0: 对对对，老婆孩子先吃，吃完老婆孩子去玩，然后老爷们儿再吃，
1: 对，
0: 最后收尾，
1: 对，你不让女生上桌这个事情就是，
0: 对，这大雷养的对，做了给你显着，到我别上桌，都别吃，
1: 对。严富贵说确实我们小时候男的一桌女的跟小孩在一个炕上的另一桌是上不了主桌的，
0: 我们家族没有这种情况，
1: 我们家也没有这情况，因为我们家就是像我大娘啊他们的就是都会比较尊重女性，女性都是坐在桌上的，
0: 嗯，
1: 对，
0: 我们家唯一的规矩就是爷爷奶奶先落座
1: 啊，
0: 然后再是我们小辈儿坐。
1: 你说你不让女性这个不尊重女性这个事情，你要是打老婆这个事情，哦天哪！
0: 你在讲什么？
1: 就你说你养个似的，你养，你原来我们小区里边也有就是这样子，就喝完酒以后就是脾气的确不太好
0: 的，耍酒疯的那样的，
1: 对，耍酒疯的这种，然后打了老婆。就会被定在历史的
0: 耻辱柱上
1: ，
0: 这个家族都要跟着蒙羞吧？
1: 对呀、啊，你打老婆，你这想什么呢你？
0: 会不会让人看不起？
1: 对，老婆是要用来疼的，不是用来打骂的。如果你要是，
0: 哎，一个男的是得多没出息才敢对自己的老婆下手。就这学说不是，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定是在外所谓的有受气了，然后无法宣泄自己心里的这种不悦和不平衡，所以就会像比自己的弱势群体的这样的一类，就比如说家人亲密关系当中，那就是老婆嘛。
1: 所以就是那个电视剧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啊，演的那个戏啊，
0: 就很形象，
1: 就让蹦蹦的，就是蹦蹦的女生，就可能就是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吧。说你敢动我一下，
0: 嗯，
1: 我不给你腿打断。
0: 我不给你整得满面桃花开，你都不知道花为什么这么红。
1: 是，好，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孙耀威的《爱火》。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孙耀威的爱护。我们来说说我们最近啊，那个早安蹦布的一系列的节目啊，一系列的活动啊。那本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来到蹦布市中心血站，有这样的一个血站的开放日的活动。我们来了解血液带给我们的秘密。那无伤献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当血液离开我们身体进入到这个采血袋当中，那是不是
1: 后续它要经历哪些过程？
0: 这边采完血，那边就能够给那个需要的患者使
1: 用
0: 用吗？
1: 那当然不是啦。那问题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经历过哪些步骤才能够成为一袋合格的血浆呢？
0: 嗯，
1: 哎，包括这个每个人的血型和自己的一些性格或一些表行为上是不是真的有网上所说的有一些关联性的。
0: 是啊。
1: 对，我们都会在本周六的参观日的活动当中，哎，来跟大家来这个揭秘。
0: 而且啊，就是在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我们还会教大家来就是了解怎么样来测血型。
1: 嗯，
0: 什么样的就是 A 型，什么样的是 B 型， AB 型， O 型。
1: 嗯，
0: 那这是我们本周六的活动。那我们的报名也就是大概从上周五报名，然后我们就是想着在节目里面说两句，我们也没那么大张旗鼓的，因为名额有限。
1: 嗯，所以我们这周六上午的参观日的活动报名已经是收官了啊。
0: 对
1: 对，那如果大家对我们其他的系列的活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早安蹦蹦的节目。我们有任何的活动一些这个第一手的信息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告知。
0: 现在已经是5月20号了，然后我们暑假的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活动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报名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因为今年暑假也是一个厄尔尼诺年，然后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会比较厉害一些，天气会非常的热。那暑假你要想出去旅行，那特别的热怎么办呢？
1: 哎，可以跟我们来一次清爽之旅呀。
0: 对，我们的爱达魔都号将会在7月初的时候
1: 和大家一起去
0: 扬帆出海。
1: 哎，是我们之前已经跟不少朋友去体验过了哈，先行去体验过了爱达魔都号的快乐。那7月也是应承大家的这种热情，我们7月10号的时候，在暑期开头的时候，也将跟大家一起再探爱达魔都号。
0: 是，它是一个海洋的漂流，同时呢，在船上有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海上的游乐场，海上的度假区，同时呢，还是一个海上的移动的豪华餐厅。
1: 嗯。
0: 在船上你可以吃到美食，看到美景，因为海洋实在是太充满魅力了。
1: 嗯，
0: 同时呢还可以欣赏到这个丰富多彩的各种类型的节目，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这种活动一定是让你觉得哇，情绪价值拉满。
1: 哪怕在游轮上面没有网哎的这样情况之下，你也不会觉得在船上待着无聊。
0: 现代的人啊，太依赖于这个互联网了。其实在船上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没有网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全程都没有网哈，你可以在网上，你可以在船上边。

0: 来购买这个流量，同时呢到达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您的三大运营商也会有这种境外的流量，价格也不贵，因为现在这个通信的费用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哈。
1: 嗯，
0: 我们到达的这个目的地呢是韩国，对，然后那个目的地呢是釜山还有济州岛。
1: 哎，是，那大家呢就是提前规划一下你的行程，您的安排好您的时间，准备好您的护照就可以了。
0: 你暑假你总是要带，总是会带孩子出去的。
1: 嗯，
0: 你与其这种啃着头赛，你为什么不找个凉快的地方呢？
1: 是，
0: 又洋气又出片儿，
1: 又好玩，
0: 又好玩，嗯，孩子还不无聊。
1: 嗯，
0: 那孩子看到大海，我们内地人讲真的看大海少，你比如说你看大海，大连、青岛、威海，
1: 嗯，
0: 就沿着咱中国的这个海岸线，但是从这个咱北方的海岸线讲真的没有那么漂亮。
1: 嗯，
0: 你要想真的看好看的这根海岸线，怕是只有到南方了。
1: 对
0: 对, 对，但又考虑到一个问题，你去海南岛的话暑假很贵，
1: 性价比差一些。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又很热。
1: 嗯，
0: 那怎么办？你在海上，你在海中间看呢。
1: 我们爱达摩托号的行程是5天4晚啊，5天4晚会停靠济州岛，和大家一起去济州岛看一看，这里是被誉为韩国的一个度假村、度假区，大家来到这里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自然的风光，
0: 嗯，
1: 品尝一下特色美食，这个感受深入当地的人的这种生活啊。
0: 游轮出行是一种非常新兴的且时尚的旅行方式。
1: 是，
0: 因为你说到这种旅行，可能大家就是自驾游，
1: 嗯，
0: 自助游、跟团游这几种方式，
1: 嗯，
0: 对吧？但是海上的这种游轮游真的是现在非常之时尚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国家的第二艘国产大游轮爱达花城号哈，开始正式的预售了，它11月首航。
1: 嗯，
0: 你看它5月，今天因为世界旅游日嘛，它就开启了这个首轮的门票的预售哈。
1: 嗯，
0: 如果是不好玩的话，怎么会再造一艘游轮？而且游轮的建造也是体现出一个国家的这个轮船制造业的全产业链实力的一种展现。
1: 嗯，
0: 不是所有的国家能够有全产业链来设计、制造、组装，然后这个航线的运营，不是所有的国家，也在全世界也是仅仅少数几个国家能有这样的实力，它也是一种大国实力的展现，也算是一种大国重器。
1: 所以呢，到爱达摩都号的这个感受当中，除了惊讶于它的这样的一些设计之外哈，给我们带来这种很放松、很休闲、很全面的服务和体验。另一方面，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在这个重工行业当中的发展和领域，我们的技术达到领先的层级之后，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的更多元的变化。
0: 有朋友说，在船上吃东西要钱吗？包含在船票当中，
1: 嗯，
0: 它有非常多的免费的餐厅供你来使用，
1: 而且这个免费的餐厅就足以满足你的饮食上的需求。当然，如果你想要有一些更精准的体验，更这个奢华的享受，也是有可以选择的付费内容啊。
0: 但是我觉得那种付费的内容，其实你在银泰、万达、五月都能吃到，
1: 哪都有，这倒也是，
0: 没有必要在那个地方再花钱。
1: 你想船上也有吃小龙虾，你想做一个蹦人，
0: 对。
1: 对吧？你可会花几百块钱在船上吃一个阿金的小东西？
0: 你说在那去吃那个铁板烧，蹦蹦那么多铁板烧店，随便吃嘛，
1: 嗯，
0: 对吧？
1: 所以主要还是体验它的这种在船上的娱乐放松活动内容。
0: 对，就是生活已经很累了，
1: 嗯，
0: 节奏已经很快了，
1: 嗯，
0: 能不能把自己放松下来？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边，跟自己对话，跟家人对话，跟孩子对话，
1: 嗯，
0: 我觉得是大家就是一个拉近关系，因为大家一出去了，讲真的，你出去了，都在玩手机，
1: 嗯，
0: 那你的亲子时光其实都在玩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很多孩子喜欢住酒店啊，那酒店的自助早餐比较好吃，在那边不仅有点餐的，还有这种自助餐的，孩子想怎么吃怎么吃，孩子会非常高兴的，
1: 嗯，哎是。
0: 好，早间的8:4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蹦，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
2: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0: 但不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七十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今天蚌埠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仍然在热度不断，持续给大家带来惊喜。
1: 那今天晚间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精彩的主题之夜和大家一起来感受。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淮河文化广场，在晚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520撞上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共同点亮你的生活快乐。
0: 时间到了8:5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
1: 明早再和大家见面了，
0: 拜拜
1: 拜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Mutation, Schule ve Audi, das ist Evolution. Evolution.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4: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5: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今天呢是星期三，先祝福大家小周末快乐。那今天呢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因为今天是5月20号，好像这一天被这个数字也赋予了特别甜蜜的感觉。所以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就送你一首很甜蜜的歌，这是王若琳所带来的亲密爱人。

亲密爱人，这是王若琳的演唱，她在2011年的时候翻唱邓丽君的这首作品，把这个歌曲呢也改编成了非常复古的感觉，而且她的嗓音特别的慵懒和爵士，所以每一个音符都像是老唱片机里缓缓流淌的星光一样。亲密爱人啊，我想正在相爱的人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都是感觉非常的幸福和甜蜜的，当然也想对一些还在单身的朋友说，不要等别人来爱你，因为在等别人爱你之前，先把自己宠到底，因为好好爱自己不是今日限定，而是来日方长。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在羁绊的夏日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我们继续来听梁博的《日落大道》。

来自于梁博的一首《日落大道》，当年第一届好声音被炒得如火如荼，全国关注空前盛大。那梁博就是那届好声音的冠军得主，所以比赛结束之后呢，许多的公司要包装他、捧红他，而他却选择在巅峰之时退回大学学习，不涉足歌坛以及所谓的娱乐圈。如今才华足以撑起名气，虽然没有当年出名，但是我依然觉得梁博的好声音里面是那种极少数认真唱歌的非常纯粹的一位歌手。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到这位歌手也是从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我们听单依纯，听他翻唱的这首《永不失联的爱》。

单依纯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大牌好物呢，是 SK2 的新款大红瓶套盒，里面呢全是硬货，新款的大红瓶面霜80克正装，再赠送给你4个15克的旅行装，相当于多赚1瓶的正装量，而且呢再加赠2支20毫升的洗面奶，出差旅行超方便。今天520广播专属价仅需559元，现货不足50套，那预购从速。现在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脸垮，法令纹明显，化妆都盖不住显老的姐妹呢，你可以冲一下 SK2 大红瓶套盒。新款的大红瓶呢，它拯救垮脸是效果非常好的，不管你干皮油皮，上脸一抹化开非常好吸收，长期使用呢不仅脸蛋更加的紧实细腻，苹果肌重新蓬起，下颌线也被向上提拉，整个人越看越年轻。重点来了，专柜80克的大红瓶正装近800元，520我们广播专属价仅要559元，而且除了多送6件小样，还赠送精美的礼袋，送人是完全拿得出手的。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

0: 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菲的一首粤语歌，名字叫做《弯》。华语歌坛有很多的歌曲都在唱爱情，而王菲这歌无关爱情，无关世俗，有的只是一幅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画面。无关爱情让人听着轻松自在，也喜欢这样远离红尘俗世的轻松与自在，尤其呢是在工作日里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听的何止是演唱会呢，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人从17岁到40岁的人生情路，四个年龄段，四段情感波折，青涩初恋，甜蜜热恋，婚姻危机，中年回望。我想起一个朋友说过，他很久很久之前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在现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屏幕呢就开始寻找现场的情侣，出现在屏幕上的男生呢就要去亲吻身边的女生，最长的一段掌声给了靠在爱人肩上听歌的一位阿姨，这一幕至今都浮现在他的脑海当中。所以你看，爱情不只是年少的轰轰烈烈，还应该是走向一生的细水长流。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陪你来听邝美云《最浪漫的事》。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孙燕姿所带来的《我不难过》，歌名叫《我不难过》，明明很难过。我们现在常说情绪自由这件事情啊，当下情绪价值非常珍贵，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剥夺每个人有着情绪的那份自由，当然你也有哭泣的权利。岁月如歌，那我们继续在华语歌坛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许美静所演唱的一首粤语经典，名字叫做《倾城》。这首歌曲他唱的这首《倾城》呢，曾经李克勤也曾经翻唱过。那这首歌其实也和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是有着一点呼应的。那部小说讲的是为了一场爱恋倾覆了一座城市，只不过整个城市复原之后呢，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于是许美静用她冷淡的声音唱的是万顷琉璃美人泪，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倾城》。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一首好歌啊，往往藏着一位歌手最初的模样。刚刚我们耳边响起的是赵咏华出道之初的初心之作《听我唱这首歌》。很多人熟悉赵咏华呢，是因为那首家喻户晓的《最浪漫的事》，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8年，这首原名《嘿，听我唱这首歌》的作品就已经为他开启了漫长的歌唱生涯。这首由陈明章量身创作的民谣曲风，带着赵咏华早年驻唱时的质朴和真诚，一句“因为我已经爱过，所以不愿再错”，也是道尽了经历过往之后的清醒，还有释然。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

0: 李慧珍的一首《天蓝》，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2 的新款大红瓶套盒，里面呢全是硬货，新款大红瓶面霜80克正装一个，再赠送给你四个15克的旅行装，相当于多赚一瓶的正装量，再加上两支20毫升的洗面奶，出差旅行超方便。那今天520广播专属价，这些只要559元，还配送精美的礼袋。我们承诺啊，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脸垮，法令纹明显，化妆都盖不住显老的姐妹呢，你可以冲一下 SK2 的新款大红瓶套盒。这个新款大红瓶它拯救垮脸，效果非常好，不管你是干皮油皮，上脸一抹化开好吸收，长期使用不仅脸蛋更加的紧实细腻，苹果肌重新蓬起，下颌线也被向上提拉，整个人越看越年轻。重点，专柜80克的大红瓶正装要近800元，520广播专属价呢仅要559元，除了多送6件小样，还配有精美的礼袋，送人是完全拿得出手的。现货不足50套，预购从速。我们的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薛之谦的一首代表作《演员》，我觉得薛之谦的音乐人格是嬉皮笑脸和款款深情，他总是用一种漫不经心来包装他的深情。这歌也过去十多年了，是2015年的一支作品。所以有人讲啊，这首歌也算是后现代网络的一个标志吧，就是现在每个人呢都可以当演员，人均演员，社交需要表演嘛，有演员就有观众。继续，我们下面来听一听梅艳芳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里是《岁月如歌》，《女人花》。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徐佳莹重新演唱的版本。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李宗盛在20岁出头的年纪，在家里的沙发上写就的一首《生命中的精灵》。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都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通通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只对你一个人说。或许这就是人人都爱李宗盛的原因。他写我，可因为准确的共情，最终成了我们；他写爱，可因为只对你一个人说，又饱含着幽微的深刻。

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是我爸金志娟口述的异地苦恋，李宗盛呢把细节记在了牛肉面店的餐垫纸上回去打磨。如今提到相思情浓，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恰好是李宗盛的歌让夜阑人静时的寂寞和车马喧嚣当中的孤独有了更实在的寄托，也让五味杂陈，也让五味

尘欲辨妄言的你我找到了更精确的规则。哭过也笑过，我们终究会明白，在李宗盛这堵城墙面前，我们听见了命运的回声。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阿杜的一首《天天看到你》。有人说过啊，天天在一起，爱情的炽热能保持60天；如果不天天在一起呢，爱情的激情也只能保持3年啊。之后不是转为亲情，就是化为陌路。我们可以不去探讨这句话的科学依据，只是这一段话能让我们体会到，想要让我们的感情或者说婚姻一直的保鲜，需要两个。

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个非常美好的声音，孟庭苇听到了这首《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打开一本书，就像打开一扇时间之门。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广东作家茅盾新人奖获得者陈崇正的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如果记忆可以篡改，爱情还有没有真心？如果生命能够备份，死亡是否还有重量？陈崇正的《后人类预言》将潮汕乡土作为未来起点，用13个彼此呼应的科幻故事追问技术时代最原始的命题，那就是当数字分身取代自我，当神话被硬核解构，人类在爱、孤独与别离中将如何自处。陈崇正说，技术越是锋利，人心越需要柔软。每天一本书，我们在这里重新思考我们是谁。
1: 后人类预言是第5届茅盾新人奖得主陈崇正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全书收录了《原住民俱乐部》《众神》《大风夜行》《不周山》《天衣无缝》等13篇精彩佳作。在本书中，陈崇正将潮汕的碧河镇、半步村、湘子桥等南方地理空间作为未来图景的起点，探讨那些古老而恒长的命题。当记忆可以被编辑，爱情还算不算真的？当生命可以备份，死亡还能否赋予人生以意义？当数字分身与我同时存在，我到底是谁？全书13个故事彼此独立又暗中勾连，从数字永生的悖论到记忆编辑的伦理困境，从神话的硬核重写到人类在技术洪流中的挣扎，作者借用科幻的透镜凝视后人类处境下的爱、孤独与别离。

0: 文评微书香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陈崇正之前的一部长篇小说《归巢》，那是一部写潮汕人家国情怀的小说。那今天我们介绍的《后人类预言》是一部科幻小说集。节目的开始，先请陈崇正给大家讲一讲这部小说集的情况。
1: 确实很多听众朋友认识我是从归巢开始的，那是一条沿着红头船过帆的航迹，看见了潮汕百年家国史的一条道路。而我的这本新书《后人》

0: 可以说是我往前走的另外一条路，它收集了我这十多年来关于未来世界的一种想象。这本书呢，收录了13篇小说，表面看呢，它是科幻，但其实我把它称作科幻现实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写的是未来，但映照的全部是当下的生活啊。比如说开篇的原住民俱乐部，我讲的是一个数字生命世界里边的这样一个月眉谷啊里边的生活啊，那些曾经拥有过肉身的人类的原住民拒绝去备份生命啊，他们认为死亡必须拥有唯一性啊，这其实是在追问，如果人可以被无限复制，随时重生，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有比如说在循环里边写一个在网游世界里无敌的顶级玩家啊，那么在现实中却充满了恐惧啊，他不敢出门啊，最终呢走向一场实验啊。我想探讨的是虚拟身份啊与真实身份之间的一个巨大的撕裂。那么像另外一个小说《虚度》啊，这个小说里边我就探讨了关于当下的现实啊，比如说我们把耳朵都改造成为手机了啊，当人体的器官可以一件一件被替换，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这些故事看起来是在写未来的科技，记忆的编辑，生命的备份啊，数字的分身。但其实呢，每一个科技设定背后啊，都有一个很朴素的情感问题：人会变吗？啊，爱是假的吗？死亡可怕吗？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这本小说集呢非常贴近当下，虽然它是科幻小说啊，我觉得讲得很对啊，因为科幻呢已经跟我们的生活完全的融为一体了。
1: 作者陈崇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归巢》《香蕉林密室》《美人城手记》《悬浮术》，小说集《碧河刀客》《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诗集《命运博物馆》等，曾获第5届茅盾新人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这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后记当中的一段。在这段文字中，陈崇正回忆了从20多年前自己刚开始接触互联网，到如今 AI 已经开始深度介入我们生活的这个过程。正是这其中的巨大变化，让他开始创作这部科幻小说集当中的故事。我们来节选阅读这一段。2003年，我们宿舍有了第一台电脑，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大学同学凑钱购买的组装机，平均每人800元。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制定了一张使用时间表。那时候打电话还习惯到楼下的电话亭，在校园网接通之前，上网只能在电脑上插上电话线，费用按分钟计算，所以我们不得不一口气打开要看的网页，然后离线浏览。这台电脑的显示器是个长方体，屁股伸得很长，刚开始我们都很爱惜，用一块窗帘盖住保护它。后来几乎每个宿舍都用上了电脑，这个总是出故障的电脑就显得没那么尊贵了。雨季连绵时，我们就会把袜子放在显示器上烘干，而我就是在蒸腾着臭袜子气味的屏幕前，用键盘敲字完成了我的首部小说。而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完成了从电脑互联

到手机移动网络的跃迁，然后开始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作家的创作，真相是做了一场大梦。如果把时间之轴再往前推，推到20世纪90年代，那会儿我在干什么？我生活在农村，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对着草树发呆，看着鹅群在池塘里洗澡。如果不是文学为我打开了一扇想象力的窗户，我大概会被那样单调重复的生活闷死。我最早接触的文学并不是什么正经路数，而是武侠小说。现在想来，武侠代表了一种身体延展的美学，在一个充满局限的世界里，人们对源于身体的本真想象需要美学的完成，而武侠小说刚好契合了这样的需要。武侠小说给了我全新的眼睛，自此我神经质地认为深山中必然藏有武学典籍，而教我小学五年级数学的老师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举手投足都真气充沛，树木在风中摇摆，狮头鹅也在摇摆着走路，这些生活中平常不过的情景从此也不再无聊，其中必然蕴含着上乘武功的秘诀。大人们大概觉得这个孩子有点怪怪的，但也不以为意，他们忙着拜神。在潮州这座带着傲慢与偏见的古城偏僻的乡下，深巷的窗口飘荡着潮剧的唱段，时间很慢，只有我们家是忙碌的。同样忙碌的还有村里的神婆，一切婚嫁安葬动土开张都需要通过她问问神明的意见。众所周知，潮汕是离神明最近的地方，到处都是神仙和祖仙，不但宗祠庙宇需要拜拜，路边拐角的石敢当和河边的孤魂野鬼同样需要祈求护佑。回顾这些，并不是想说我有一个不那么五彩斑斓的童年，而是希望呈现不同区域时间不同的流逝，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贫瘠和丰饶的生活样态并存。我写作的起点也许就是开始于对贫瘠生活的想象。所谓贫瘠，往往意味着凝固不动的时间。刚好赶上了电脑普及，互联网腾飞，科技大发展，过去20几年的时间好像被加速了一般，报刊亭和旧书店开始在城市里消失，代之以祖传贴膜和卖手机壳的摊贩，最朴素的力学原理终究让武功成为笑话，而科技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充满想象力的事物。但我们身处其中，可能对此习焉不察。如果回头对比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变革是不可想象的，而一个作家身处当下的中国，不可能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现实转变视而不见。或许未来要读懂这个时代，真相就藏在每天使用的微信聊天之中。而另一方面，我不能满足于照秒生活，我要站在想象力那边，于是科幻元素的运用便成为不二之选。较之漫长的古典岁月，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充满想象力的，这是迷人的21世纪。顺着时代写作才是唯一的现实主义，而最笨的方式是照搬生活，把现实主义变成实心坚硬的写实主义，外面还有一层油腻的包浆。关于未来的想象有很多维度，科幻无疑只是其中之一。21世纪的前25年，手机已经成为我们身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器官了。那么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会让身体和机器越来越密切，或者说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我们又一个离不开的器官。这也是我本书中故事的基本设定， AI 甚至会成为灵

0: 器，成为通往未知的工具。毕竟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真的所知甚少，如果宇宙之中存在着一个绝对的真理，那么唯有关于宇宙的想象力才是最美的舞蹈。对于渴求宇宙终极秘密的人们来说，想象力可能是唯一的慰藉了。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科学发展的越快，离玄学就越近，包括量子力学、平行宇宙、弦理论，跟我小时候在潮州巫婆口中所听到的也差不了许多。我们的身上也存在量子态的莫测，时而贫瘠，时而丰饶，犹如文学的速朽和永恒那样，始终折磨着探寻意义的人们。我明知写下的都是速朽的文字，却又相信有一个更高维度的永恒。从这个意义上，写作和宇宙探索真的是同构的存在，或者宇宙真的只是写在虚空中的一个诗句，亿万年来久久吟唱。也许多年以后回望当下，在21世纪已经走过1/4旅程的节点上，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必须被重新理解。在人工智能涌现之后，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人类与机器，身体与灵魂，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泾渭分明，可能也需要重新定义。所以我将这本书命名为《后人类预言》，并非说在这些故事里人类不再是人类，而是关于人类生存的边界、定义乃至自由意志等精神命题正在不断被重构。这些年我探寻潮汕文化的根脉，不断在我的作品中凝视老厝和宗祠，而同时我也为生活在这样一个计算爆发的时代而感慨良多。确实应该庆幸我们这代人正好站在某一个神奇的十字路口，一边乡村文明在记忆之中远去，村口的老人已会和 AI 对话，另一边机器人正在春晚舞台上表演回旋踢，而学生依然为寒假作业焦躁不已。好吧，现实已然如此科幻，那我们无妨也在科幻中瞭望现实，或者干脆这么去理解，对科技的凝望早已是现实本身。这两年我也尝试用地方加神话加科幻的文学配方写作一系列的科幻小书，于是这个世界逐渐斑斓了起来。海米奔赴大海的三轮车，姜子牙手里的盲杖，牛郎和织女的宇宙系统，在这个飞速旋转的时代里，我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孤独、困惑、温柔与期盼都安放在这些故事当中。我在《后人类预言》里反复写了大别离，从盘古开天到神离开人间，从33次文明重启到太阳系湮灭，我们总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别离，和故乡别离，和青春别离，和爱过的人别离，和健康的身体别离，和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别离。由此，后人类预言说到底也是一场关于别离的预言。我们总以为技术能让我们战胜时间、战胜距离、战胜死亡，可到最后才发现，在宇宙的时间维度上，每个人穷其一生要完成的必修课，还是如何在被时间和死亡战胜之后，不会感到茫然无助的慌张。哪怕我们化身深海中长生不死的钢铁章鱼，也能与渺茫的命运和平相处，向落日道一声晚安。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品味书香》节目。在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中，陈崇正将自己故乡里的一些真实的地点 比如潮汕的新河镇、半步村、湘子桥等具体的南方地理空间作为未来图景的起点。这与很多科幻作品偏爱宏大或陌生化的未来城市很不一样。那么，这种在地性的科幻书写是出于怎样的创作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陈崇正的分享。
1: 很多朋友会问，科幻不是应该写星际的战舰、写赛博的都市吗？你为什么老在写这个半步村啊、碧河镇啊？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写那种非常标准的科幻小说啊。在我看来，文学的地理坐标越具体啊，虚构的力量就越强大。我经常描述一个情景，就是即使我写宇宙的飞船、外星的飞船，我依然会让它降落在我故乡的田野上啊，降落在潮汕的祠堂前面啊。我觉得这样的情景特别的有趣啊，因为古老的祠堂跟一个崭新的外星飞船，它会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我的文学地图呢，其实一直很清晰，半步村是我所有故事的原点，它向外扩展到碧河镇，扩展到东州市啊，再到一个像美人城这样的一个元宇宙啊。这一套地名呢，其实就像一张蜘蛛网，它的圆心是固定的，但是无限的延展。那么为什么要用一种南方的乡土的经验来写一个后人类的故事呢？我觉得像我的故乡潮汕啊，这个地方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魔幻的地方啊。所有人都说潮汕是离神明最近的地方，我们的街头巷尾都是宗祠庙宇啊，那么走在路上不小心就会看到各种神仙啊，所以我觉得潮汕人是生活在一个有神的世界里面啊，这里有很丰富的民间的信仰，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神共处的空间里面啊，随时都可以跟祖宗进行对话，所以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也决定了我的思维模式，也就是天然的跟科幻这样一种文体非常的接近。所以呢，科幻里边探讨的这个身体与意识的分离，还有多种存在的可能，我觉得刚好呢是跟我潮汕的生活是相通的所以我的小说确实是脱胎于潮汕平原的这样一种神巫文化那里不断衍生出我的比如说分身术啊、离魂术我把一种乡土的一种巫术呢，把它转化成一种未来的想象。那么比如说书里面有一个小说叫《原住民俱乐部》，这里边有很多这个人其实数字生命生活在这里边所以我这整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它背后是一种乡愁就是潮汕人呢这几百年来一直也在过番，不断在迁徙，不断在分离所有的离别和归来都非常的具有很深的一种情感。所以呢，我把这样一个情景其实放到了小说里边，就是我们不断在别离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大的别离，其实潮汕人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跟乡土的记忆带到远方那么我们即使到了异国他乡，依然还喝着功夫茶，喜欢听潮剧所以这样一种乡愁这样一种记忆里边的这样一种生活会被潮汕人带到远方。这个跟我小说里边的所有这种离别的想象包括外星的飞船我们怎么样在星际中航行其实外星人的到来与离开怎么样跟人类相处其实这些虽然是宏大的命题，但是我想底层的情感逻辑它是一体的。
2: 动人类预言是第五届茅盾新人奖得主陈崇正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全书收录了原住民俱乐部、众神、大风夜行、不周山、天衣无缝等13篇精彩佳作。在本书中，陈崇正将潮汕的碧河镇、半步村、湘子桥等南方地理空间作为未来图景的起点，探讨那些古老而恒长的命题。当记忆可以被编辑，爱情还算不算真的？当生命可以备份，死亡还能否赋予人生以意义？当数字分身与我同时存在，我到底是谁？全书13个故事彼此独立又暗中勾连，从数字永生的悖论到记忆编辑的伦理困境，从神话的硬核重写到人类在技术洪流中的挣扎，作者借用科幻的透镜凝视后人类处境下的爱、孤独与别离。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崇正的作品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分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天一本书的旅程，我们在阅读中抵达未来。当潮汕的碧河镇长出数字根系，当湘子桥连接起辈分的生命，陈崇正用后人类预言中的13个故事追问一个个灼热的问题。如果记忆可以编排，爱情还算不算是真的？从原住民俱乐部到天衣无缝，陈崇正把古老命题扔进了未来红炉。死亡还能赋予意义吗？永生是祝福还是诅咒呢？稍后让我们继续在科幻的透镜里凝视后人类处境中的爱与别离。
1: 后人类预言是第5届茅盾新人奖得主陈崇正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全书收录了《原住民俱乐部》《众神》《大风夜行》《不周山》《天衣无缝》等13篇精彩佳作。在本书中，陈崇正将潮汕的碧河镇、半步村、湘子桥等南方地理空间作为未来图景的起点，探讨那些古老而恒长的命题。当记忆可以被编辑，爱情还算不算真的？当生命可以备份，死亡还能否赋予人生以意义？当数字分身与我同时存在，我到底是谁？全书13个故事彼此独立又暗中勾连，从数字永生的悖论到记忆编辑的伦理困境，从神话的硬核重写到人类在技术洪流中的挣扎，作者借用科幻的透镜凝视后人类处境下的爱、孤独与别离。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陈崇正，请他来介绍这部科幻小说集的创作。
1: 科幻确实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当下的生活。我想科幻呢，也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写作的路径的工具，让我们去关注人类的未来。今天的生活也确实非常的科幻了。就比如刚才讲的手机变成我们一个外挂的器官，我们的很多社交的媒体啊，无论是微信啊，还是抖音，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账号，其实也就像我们的数字分身，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算法计算，我们生活在一个算法无处不在的一个世界里每天呢，算法决定了我们看到什么它不断给我们推送也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经常在说，你睡觉前刷短视频的时间是不能被完全忽略的，我们被困在其中并且没办法挣扎。这跟我在律所记这样一些小说里写的拜上律所有什么区别呢？我想呢，没有区别。我们其实已经活在半科幻的世界里边，只是身在纸上中我们往往看不清楚看不见的算法无处不在我们会把很多人生的选择和很多生活中的决策都交给他们。所以我在《后人类预言》这本书里边把这样一种逻辑呢做一种文学的演绎比如说在虚拟的世界里边将数字的分身做一些的探讨它究竟是不是你这样一段记忆呢它被存放在云端，那么这时候呢，你所经历过的痛苦还是属于你的吗？这很值得去深思。就是我们当下呢，当然会面临很多很多生活的困境，但是我想呢，一种未来的困境可能会倒逼我们去思考当下的生活，思考我们当下生命的意义，那些被我们视为习惯视为正常的东西是否也存在一些不正常的地方所以呢，在时光机发明以前，我觉得想象力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航行的一种工具让我们抵达未来，让我们从用想象力的这样一种方式去重新论证我们当下的生活。小说就是不断的去假设一种并不存在的生活，然后呢，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下，思考日常中

0: 种种的这样活过的痕迹，所以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反思中抵达未来，这也可能是科幻小说的魅力吧。
1: 作者陈崇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归巢》《香蕉林密室》《美人城手记》《悬浮术》，小说集《碧河刀客》《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诗集《命运博物馆》等，曾获第5届茅盾新人奖、广东省5个1工程奖等奖项，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

0: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开篇的小说《原住民俱乐部》中的一个片段，透过文字感受陈崇正笔下的科幻的魅力。我们是月美谷第一批数字原住民，同为数字生命，原住民与机器住民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原来都拥有过肉身，是从生物神经元中派生出来的，在月美谷也一直拥有跟之前一样的生活逻辑，甚至连计时器都与现实世界拥有同样的流速，浑然不知其中有着5%的配速。机器住民则不同，他们有的派生于程序和算法，包括到处流窜的病毒，有的则是由神经元储存器损坏之后的原住民派生出来的，他们活着本身就充满了目的。成立原住民俱乐部的原因也在于此，我们需要在月美谷重新塑造人类的主体性，重申万物灵长的尊严。故此原住民俱乐部守则的第一条便是，原住民尊重生老病死，不再派生机器住民。我们需要数字生命的终极湮灭来保证人生的意义，数字生命的死亡应该和现实生命享有同样的唯一性，也就是原住民俱乐部的成员不备份数字生命，即意外结束数字生命之后也不再启动派生复活机器住民的程序，因为在我们看来，机器住民就应该为原住民服务，就像机器人为现实人类服务一样。这些年机器住民也在重申他们的平等地位，骂我们是腐朽的守旧派，无端制造了阶级对立，说我们所谓的唯一性是虚伪而不真实的。他们不止一次入侵我们的报纸和电视台，希望通过宣传手段让原住民改变立场。确实有一部分原住民屈服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我和妻子向来是原住民俱乐部第一守则的捍卫者，我们终有一天会湮灭，所以在月美谷的生活也就变得十分认真。时间流速器此时正显示红色显眼的字体，7月23日，这一天对我而言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事，一是我和妻子唐果果结束了为期2个星期的冷战状态，并由协议离婚转变成正式和解；二是我们各自买了一部黑白屏电话，当然是我付钱，用掉我2个月的虚拟金币，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购买一阵清凉的春风。第三件事是我的办公室从637楼搬到348楼，这不单证明我们单位的地位提高了，而且意味着我可以有更大面积的活动空间。原先妻子下来找我只需要走一层楼梯，现在可能得坐上半个小时的电梯。用她的话说，这鬼天气去挤电梯真像上个世纪在挤公车和地铁一样，跟夏天的午后在芦苇丛中穿行差不多。事实上，我的妻子为自己这个芦苇丛的比喻而显得很高兴，那是我们在现实世界的共同记忆。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大学生，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在芦苇丛中穿行，笑声和身影皆时隐时现，真是妙极了。我和妻子这次之所以会吵架，是因为那些怀旧款电话。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这人也不喜欢接电话，在一个医生的眼里，电话闲聊无疑等于谋杀。在月美谷，信息沟通完全可以用更高效的方式进行，当然这个想法不止一次遭到妻子的批评，他认为我们既然要完全复制现实，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更高效的信息交流方式，更不可能用信息流，那都是机器注明的工具，我们就应该用语音，甚至用方言，用之前熟悉的交流方式。妻子作为一个农业技术员，不像我整天面对一些会说话的病人， 而是对着一些不会说话的花草稻谷，所以他一天到晚找人打电话闲聊，而最直接的受害对象就是我了。不但要每天在电话里陪着他，而且还经常遭受他的勒索。老公，我想换电话。唐果果的电话包括有线的、无线的、纽扣型的、弹力型的、耳垂型的，每一款电话到手每两个星期，总被他拆得七零八落，而且每次拆后，他装回去老是多出一两个零件。新款的黑白屏电话在粤美股市集上推出已经一个月了，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冷战和他有关，但这次他只是念叨了两次，也不敢让我去买，他知道这太贵了，提出购买要求也必然遭到我的拒绝。那天我们从家里出来，挤了四个小时的电梯，终于来到俱乐部的中心大厅。负责俱乐部离婚手续的法院在 TG208 号楼，离这里还有一大段距离，于是我们上了滑轨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各自的手里捏着结婚证书，很不是滋味。我偷偷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看着车窗外，理都不理我。我知道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可不是过家家，这不完了，还能怎么着呢？他心里难过吗？他是在试探还是真想离开我？他想不想挽回？这时我突然看到唐果果灰色的眼睛里闪过一道亮光，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看到超级市集门口正在促销黑白屏电话，我一把拉着他就下车了。你干什么？买电话呀，黑白屏迟了就没得降价了。我们从人山人海的抢购人群中出来，险些都被挤扁了。我们还来不及说出芦苇荡之类的比喻，唐果果看着终于到手的电话，哈哈笑个不停。就这样，付出了两个月不能玩宇宙游戏的惨重代价之后，我们回到了家里。一路上，他一直在拨弄试验那黑白屏电话，十分兴奋。哎，这电话怎么卖得这么好？这么多人买，厂家一定发了。你也看看呀，哎，这电话真奇怪，我用了这么多电话，怎么说也是半个电话专家了，就不知这电话怎么拆。我相信它背后的代码也是优雅的。哎，你别这样看着我嘛，我说说而已，又没有说真的要拆它。我知道这电话可贵了。啊，这就是第一代手机啊。你不是老说不喜欢手机捂着耳朵吗？说难受吗？你看，现在你就可以不愁了，这都是物理按键，这说明书上说了，只要把它放在口袋里，手指也能熟练打字，不用看屏幕，仅仅靠触觉就可以完成。你看，以后我找你可就方便多了。看他那高兴劲儿，和刚才要离婚时的情形相比，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真不知说什么好，这女人就是这样，在生活中不停地寻找兴奋点，总要求每天都是浪漫的，却不知人生在世何止苦乐参半，大多数情况下时间的流逝是无意义的，真正能激动人心的事太少了，而且快乐可以分享，痛苦却往往只能独自承受，特别是那些虚拟出来的痛苦。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陈崇正的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在这部科幻小说集中，陈崇正将封神传说、共工处柱等古老神话重构为星际文明的大别离。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陈崇正的介绍。
1: 这部小说里面确实我采纳了很多传说啊，很多古老的神话啊，在我看来就是神话跟科幻，它虽然是一个是往前看啊，一个是向后看，是吧？啊，神话是往 历史去追溯，是过去的时间，而未来科幻就是向前的时间。但我有时候在想，这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这种时间的维度，它在某个空间里面可否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它可不可以是一回事，是一体的？就像一个圆圈，你往前走往后走，到最后会交汇在一起，只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它。现在很多人呢在假设说，我们人类的文明是不是不断在循环啊，因为我们确实对整个宇宙所知甚少嘛，所以呢有些人也在说，那么我们当下这个文明是不是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在可能被时间抹掉的这个很多蛛丝马迹中，可能发现说啊，那是不是还有个更远古的文明，不断在周而复始，一遍一遍的，我们来到这里又重新又离开。关于人类的起源，关于我们所创造的辉煌的这样一种文明痕迹，是否会被洗掉重来啊？所以呢，我在很书里边很多篇章里面做了这样一种大胆的想象啊，比如说在《大风夜行》这篇小说里边，我把姜子牙手里的大身边啊解释为接受外星飞船的一个信号的接收器，把著名的牧野之杖解释为是星际文明撤离前对人类的最后一次干预还有不周山里边的一场洪水，是吧？这个怒触不周山变成一个天神从虚的时间里边苏醒过来一场漫天的大水把整个广州都淹没了，然后呢不周山变成了一艘游轮就是在海面上航行的轮船的名字，还有天衣无缝这个小说很多人喜欢我把牛郎织女在这个鹊桥相会的这么一个故事演绎成人工智能系统里面两个声音跨时空的对话。所以我经常在想，我们古老的神话传说里边，中国太多这种传说了，它里边可能包含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科技的密码，远古的精神的密码，这是我的一种想象。当然也是很多人，我看经常网上有人也在讨论说比如山海经的故事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文明留存给我们的另外一种记忆。我觉得这样一种想象蛮好玩的但是用文学的方式去解构它，重新赋予它意义又不同，就不会变成一种只是猜想，而是呢给它赋值，赋予一种非常贴近当下的一种想象。所以我的这个配方是公开的我觉得就是把远古的这种神话进行当下的改造就像打通了一条隧道这条隧道从当下直接穿越到过去你会发现古代的神话跟未来的科技在某一维度上交融，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是谁，这些追问，这些古老的命题重新被拎出来。我们的文化记忆我觉得不应该把它供奉起来让它在那里落灰，而是应该让它活过来，在新的语境里边，在新的现实里边，让他们苏醒过来。这也是我这部小说一个比较宏大的主题，或者说野心吧，就是重新复活那些已经被尘封的神话故事，让它具有当下性。
0: 评论家把后人类预言评价为新南方写作在想象维度上的一次野心勃勃的突围，那么陈崇祯自己怎么看这样的评价呢？他又是怎样定义新南方写作和新南方科幻的呢？继续来听陈崇祯的分享。
1: 新南方写作这几年非常火非常多的评论家呀，甚至很多核心的评论刊物也都在进行讨论。这个概念呢，最早出现在评论家陈培浩评论我的小说的时候，他用了新南方写作的这个说法来概括我的小说特点。后来杨庆祥教授以及诸多老师，包括张一林老师这个 何仲明啊、曾潘啊等等啊，很多人还有谢友顺老师都加入了这个讨论啊，让这个话题进一步扩展。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有评论家们他们热烈地展开了讨论啊，所以呢把一批作家除了我，比如说还有林升啊、朱三坡啊、王威廉呢这些作家被放到这个框架里面讨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坐标啊，这是文学总是需要不同的角度，需要不同的新的坐标来厘定文学的价值啊，所以呢在新南方写作的这种框架下面来提科幻或者新南方科幻，我觉得它有不一样的想象，因为新南方写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是一个南方地域文学，我把它理解为是一种以大湾区为中心面向海洋面向未来的一种新的叙事美学。新南方的科幻呢，我觉得又是在时间维度上给它增加了可能性，就是原来南北之别像是一个地方的空间的讨论，但是科幻呢又赋予它一个时间上的新的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湾区有很多科技，像我们每天在使用的微信就是诞生于大湾区嘛，那么这样一个诞生科技的一个地方，它必然会衍生很多科幻的想象。所以呢在我的理解里边，新南方的新不仅仅是地理上向南又多走了一步，而是在时间维度上呢有提供的很多种可能过去说南方的乡土，我们很容易想到什么田园牧歌啊、小桥流水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南方以南的土地已经是有很多的科技企业，有很前沿的实验室，有很多机器人工厂那么我经常讲说潮汕人也是很神奇我们早上可能还在大湾区研究 AI 是吧，讨论什么金融问题那么到了下午可能就坐个高铁回潮汕，回到老家去拜祖宗拜老爷是吧所以呢这样一些神奇的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岭南的生活，南方以南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呀。所以呢在这样一种维度上讨论科幻这是南方的土壤里边原来就充满了未来的种子它跟北方的那一种文学风格一定是不同的，它可以更为湿润更为魔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崇正的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我始终相信我们的节目是一座渡桥，桥的那一头是电波那一端的你，而桥的这一头是一本本等待被打开的书。如果你在听完我们的分享后对某一本书萌生了好奇并最终找来它认真读完，那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大价值所在了。推荐给大家这本书作家陈崇正的作品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2: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

0: 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

0: 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灿烂的年代，去探寻盛世背后的政治智慧、经济繁荣与文化荣光。下面我们说到的是古代中国的文景之治。一个真正的盛世不仅仅体现在粮仓的充盈、国库的丰实，更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能否获得相对的公平，能否拥有重新开始的权利。文景之治所以被后世奉为千古治世典范，不仅在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更在于敢于审视旧制、革除苛法，开启中华法治文明向善向暖的蜕变。而这场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刑罚变革，缘起没有王侯将相的运筹帷幄，是来自一位平凡少女的赤诚孝心与无畏勇气。她以一纸上书道尽肉刑之残酷，也唤醒了盛世王朝的人文悲悯。汉文帝时期，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千里迢迢从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来到都城长安。这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更惊人的是，她竟然上书皇帝，并使汉文帝毅然地废掉了一部恶法，撬动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残酷刑罚制度，从而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的发展进步。那么这个女子究竟有什么本事？这部因她而废掉的恶法又曾经带给人民怎样的苦难呢？欢迎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跟随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的讲述，来了解提刑救父的故事。
1: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公元前167年，在西汉的京城长安发生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的本身并不大，但是汉文帝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却是惊天动地，永远载入了史册。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概括起来讲就是一句话，一个小女人废了一部法。这个一个小女人废了一部法具体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啊，实际上牵涉到当时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医，叫淳于意。这个淳于的是个夫姓，单名叫义，淳于义。他还一边行医，他一边还做官。这个据《史记》的《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啊，这淳于义在公元前167年，也就是汉文帝前13年的时候，犯了法。犯了法以后，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淳于应当从山东，因为他在山东做官呢，他是任齐太仓令。这个齐太仓令是个什么官呢？就是齐国都城管粮仓的一个官，他要从齐国的都城赶到京城去结束。

肉刑，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这个淳于意离开这个齐国都城之前的时候啊，他心里很难过，因为他一生没有一个儿子，他只有五个女儿，所以他临走的时候啊，即将上路去京城受刑的时候，他那五个女儿自知道在哪儿哭，所以淳于意啊看到以后就骂，骂他们说了，我这个人呐、啊，就生女儿不生儿子，所以临到有事儿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帮我的。结果，这五个女儿中间的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她叫缇萦。这个缇萦听她父亲说了这个话以后啊，缇萦心里很难过，她就说：“我随你父亲。”淳于意愣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小女儿愿意随他从齐国都城千里迢迢到京城长安去，因为从山东到今天的西安这个路途是相当远的，在汉代那个交通工具的条件下，那要走很长的时间。结果缇萦坚决地随着他的父亲淳于意进了京城。到了京城以后，这个缇萦做了一件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缇萦给当时的皇上，就是汉文帝刘恒写了一封信。当然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他通过一个什么途径，这个信呢竟然上达天听，汉文帝看到了。这个缇萦在信中啊写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这段话原文是这样说的：谢父为立其中，称其廉平，今做法当行，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行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恕复行罪，使得改行自新也。缇萦的上书中间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他先为他父亲做了一些辩解，说他父亲做官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官，很廉洁的一官，但是他很不幸触犯了法律，那么按照法律他应当受肉刑。但是作为女儿来说，我最痛心的是什么呢？最痛心的是行者不可复续，受了肉刑以后啊，就不能再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你就是即使想改过自新，你没有办法了，因为你受了肉刑以后，人人都可以看到你受的这个肉刑。因为肉刑在当时就是包括这么几种：轻刑，轻刑是什么？轻刑是在脸上给你刺字，然后给你涂上黑，这样以后即使出了监狱，你脸上涂黑的这个字永远无法消除，这是轻刑。第二，异刑，异刑是什么？异刑是把鼻子给你割了，你即使出狱以后你鼻子没有了，我们现在人知道鼻子低了还想把鼻子隆起，你想把鼻子割掉以后，在那种情况下，当时又没有那个发达的这种这个医学，整容医学，给他再造个鼻子，这是第二种异刑。第三叫越，越刑是什么呢？越刑是把你的左脚剁下来，或者是把你的右脚剁下来，或者是把你左右脚全部剁下来，这人成为残疾人了。最后一种宫刑，就是把男性的生殖器给你折掉。这样一种无论是情刑、异刑、月刑、宫刑，只要是受过肉刑，你永远无法再融入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缇萦的上书啊，触及了一个重大问题，一个犯罪的罪人，他受了处罚以后，他出狱以后还能不能再融入社会，这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个缇萦的上书呢就触及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也切中了汉文帝的这个心灵。汉文帝看过以后啊，心里非常震惊，他没有想到，他也没有听说过一个女儿甘心做官奴婢，然后来为自己的父亲赎刑赎罪，而且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罪人回归社会的大问题。所以汉文帝当时就下诏，这个汉文帝的下诏中间他讲了一大段话，他说我们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我们

0: 现在有三种肉刑，但是我刚才说了是四种肉刑，汉文帝在这个诏书中间说的是三种肉刑，就是不包括宫刑，就轻刑、异刑、月刑这三种肉刑。但是这个社会呢仍然比较乱，并不能够使犯罪率降下来。汉文帝在诏书中间说了这么几句很关键的话：今人有过教未始而行家也，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也，朕甚怜之。什么意思啊？现在人有了过错，犯了罪，结果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教育就受刑了，而且受刑以后呢他再也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这个汉文帝对这一点呢深有体会，所以他下令起除肉刑四个字，要废除肉刑，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提刑救父。
1: 肉刑始于夏商时代，到春秋时期盛行，秦时更是日益普遍。肉刑的出现有其社会历史条件，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刑法成为野蛮残忍的行为，而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提刑为了救父亲上书文帝这件事，直接导致汉文帝下令要废除肉刑。那么汉文帝废除这样的恶法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呢？
0: 为什么汉文帝在看到提刑的上书以后决定废除肉刑呢？因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肉刑是一种酷刑，肉刑这个法律啊是一部恶法，这个危害非常大。那我们讲到这个肉刑的这个危害的话，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讲一讲这个肉刑在精神上对人的这个伤害。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受过宫刑，司马迁在武帝时期受过宫刑，受过宫刑以后，司马迁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信，叫《报任少卿书》。报就是回答，任少卿就是任安，书就是信，就回复任安的一封信。习惯上我们把它称为《报任少卿书》，或者叫《报任安书》。在这个《报任少卿书》中间，其实全篇就写了一个字，哪一个字呢？就是辱，耻辱的辱。可以说整个报任少卿书，或者叫报任安书啊，就写了遭辱之由、受辱之痛、忍辱之因，就写了这么三点，就是写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这个奇耻大辱，这个奇耻大辱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伤害，自己为什么要忍受这么一个奇耻大辱，要活下来，苟活下来。因为当时不受宫刑就得受死刑，所以在宫刑给死刑中间，司马迁弃死刑而选择了宫刑。但选择宫刑以后，他又觉得这是一个奇耻大辱，因为他在这个《报任少卿书》中间，他写到自己受了宫刑以后那个内心的痛苦啊，那个意思就是我宅到家里，我是精神恍惚，我走出门外，我不知所往，我往哪儿去都不知道。无论是宅在家里也好，是走出门外以后，整个精神都崩溃了。所以肉刑带给人们的这个精神上的痛苦，第一是耻辱，肉刑带给人们精神上的第二个重大的伤害就是不孝。我们知道中国有孝经，孝和守孝道是中国传统的道德的一个核心。在这个中间，孝经中间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段话这样说的：身体法父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一显父母，孝之终也。这话什么意思呢？说我们的身体、头发这些东西是从父母那儿接受过来的，所以到死的时候还要保持一个完整的一个躯体还给父母，这就是孝。如果你受了轻刑、异刑、月刑、宫刑，那等于说毁了你的身体了，这叫不孝。所以呢，肉刑带给人们的伤害主要是两点：精神上的耻辱 和斗。

0: 德上的不孝，这个伤害非常大。另外，肉刑带给社会的伤害也很大。我们刚才讲的是对个人的伤害，这里边我们举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他讲过一段话。这个汉高祖时期啊，他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叫陆嘉。陆嘉可以说是汉高祖手下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陆嘉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1: 秦非不欲为治，然施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急故。
0: 这话什么意思啊？说秦朝的国君呐、啊，他并不是不想让他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下去。那么他最后为什么15年就亡国的呢？根本的原因是两个方面，八个字。哪两个方面呢？一个叫举措暴众，一个叫用刑太急。就是说，他用的刑法太严酷了。由于他推行了恶法暴行，导致他二世亡国。所以汉承秦制，我们今天要你看秦简，我们最近这些年出土了很多秦简汉简，如果拿秦简汉简的法律条文对照一下，你可以看出来汉法跟秦法没有太大的区别。秦法严酷，汉法也严酷。那么这样说来，那么汉代的帝王跟秦代的帝王有什么不同呢？你对老百姓都实行那么严酷的刑法，但是有一点区别，汉代的国君知道秦法的严酷，所以从惠帝开始就开始想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把秦法最严酷的东西给它废掉。比如说惠帝曾经下诏，这个在诏书中间呢说，对那个有低级爵位的，或者说有这个皇室有血缘关系的，无论远近，也包括百姓中间低龄的特别小的小孩，或者年龄特别大的老人，一律不再给他们处于那个比较重的刑罚，而用比较轻的刑罚来代替了那个重罚，特别是不对他们实行肉刑。惠帝时期已经实行了，所以应当说汉文帝的这个废除肉刑啊，并不是汉文帝一个人的作为，实际上是整个汉代从汉惠帝到吕后到汉文帝一脉相承的，要废掉一些秦朝的恶法。那么废掉以后怎么办呢？废掉以后，汉文帝采取的办法是这样，他举了三种肉刑，比如说脸上刺字的轻刑，轻刑改为什么呢？改为髡前，髡是把头发剃光，前是脖子上戴一个铁圈，头发一剃，脖子上一戴铁圈，一看这就知道是一个罪犯了。然后呢，让他们男的叫他修城墙，女的叫他为国家冲那个粮食冲米，这叫承担和冲。该受异刑的人，割鼻子的，斥300，打300板子；该剁掉左脚的，斩一左指者，斥500；当斩右指者，把右脚砍掉的，直接就处以死刑，因为死刑比那个砍掉右脚以后来的还痛快一点。所以汉文帝啊，实际上是用髡前、承担春这样的劳役刑和斥刑、死刑来部分的替代了这个肉刑。所以应当说汉文帝这个废除肉刑啊，在中国司法史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件事情的发端就是一个小女子提刑的上书，提刑救父的故事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载入了史册，为人们传颂。

0: 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皮营上书成功后，汉文帝不仅废除了肉刑，还赦免了淳于意。这位太仓令官复原职，继续他的医者生涯。而提营呢，

他没有被收入宫中为婢，汉文帝被他的孝心感动，特赦其罪，让他随父归乡。但缇萦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淳于意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师从名医公圣杨庆，学得晋方书，当时最高深的医学秘籍。他治病决死生，多验然，能准确判断病人的生死预后。被赦免后，淳于意继续行医济世。缇萦以一介平凡少女之身，凭赤诚孝心与过人胆识千里上书，无意间撬动了古代刑罚制度的重大变革。这场跨越时代的法治文明进步，看似缘起一位弱女子的挺身而出，实则更离不开汉文帝自身的人心格局与治国担当。古来民间陈情者不在少数，却未必都能直达圣听促成改制。缇萦的谏言能够被接纳被推行，固然有汉惠帝以来历代帝王反思秦法暴政，想要革除苛刑的时代铺垫，但最关键的还是汉文帝本人心怀苍生、推崇德治的主动选择。他深谙治国之道，不在于严刑峻法压制百姓，而在于宽仁教化涵养人心，更不忍看到世人一旦获罪便身遭惭悔，背负终身耻辱，连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机会都被彻底剥夺。缇萦的故事告诉人们，即使是最卑微的平民，即使是最柔弱的女子，言之有理，持之有道，也可以直达天听，推动国家的变革。这种匹夫匹妇、可与知与能的开放精神，正是文景之治珍贵的社会底色。当百姓相信制度有纠错的可能，相信正义有实现的渠道，他们就会更加自觉地维护这个制度，而不是处心积虑地破坏它。而汉文帝能够废除肉刑，除了因为汉朝帝王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秦法严酷的严重后果，对人民与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还因为汉文帝本人也是一个宅心仁厚之人，他以德政治天下，自然不能容许肉刑这样的酷刑存在。所以汉文帝在位23年，开创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也就不足为奇了。

0: 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继续回到中国古代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资治通鉴》曾经评价这一时期，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意思是刑罚大量减少，全国一年的刑事案件只有四百件，达到了几乎搁置刑罚的治世境界。虽然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张成分，但刑事案件减少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汉文帝能够废除肉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文帝本人是一个宅心仁厚之人，他的初心是仁政。那么汉文帝的仁爱与善良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呢？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的讲解。
1: 汉文帝的善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节俭。我们现在根据史书的记载说，汉文帝继位以来23年没有修过什么新的宫殿。他曾经打算修一个露台，找人核算了一下，说需要百金。汉文帝一听不能干，他说这个百金相当于什么？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总收入。我修一个露台要花这么多钱，不修了。这说明他很节俭。第二，汉文帝穿着很朴素，穿什么衣服呢？屉衣，是一种粗制的很粗糙的一种衣服，而且是最宠幸的慎夫人也不允许他最宠幸的慎夫人穿那个拖地的长裙，帷帐不得有那个纹绣，不能绣花，他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甚至于包括他自己修的陵墓，汉文帝的陵墓在历史上很有名，叫霸陵啊。南登霸陵让，回首望长安。这个霸陵在中国古代，那是一个作为一个一代明君仁君一个节俭的皇陵的一个代表。汉文帝的霸陵在修建的过程中间用的是瓦器，就陶器，不要用金银。甚至于在他死的时候下的遗诏反对厚葬，而且规定3天以后一律脱去丧服，更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去世禁止老百姓的婚嫁、饮酒、吃肉，一律不能够惊扰百姓。这是他仁爱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他个人、对他自己要求是很严的。那么对百姓呢，汉文帝对百姓的这个仁爱啊，最重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减轻徭役；第二，废除苛法。减轻徭役，我们现在看到史书记载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公元178年，也就是汉文帝前二年，刚刚继位的第二年9月，他就下诏要求把当

0: 年的祖税减去一半。我们知道这个汉高祖继位以后啊，因为当时天下老百姓非常穷困呐，所以当时就规定十五税一。这个汉文帝减半以后呢，那就是三十税一了，把你的收成的三分之一交给国家，这是一次。再一个呢，是公元前168年，也就是汉文帝前12年，他又下令减税，当年要减税，由15税1减成30税1，减轻税收，这是对老百姓非常仁厚的一点表现。第二点是废除恶法。汉文帝继位，在废除肉刑之前，他已经废了不少的恶法，比如说废除连坐法。秦汉以来都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恶法，叫连坐，叫收奴相坐律令。什么叫收奴相坐律令呢？就一个人犯罪以后，你的父母、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的兄弟姐妹都要受处罚，这就是连坐。这个连坐这个法，汉文帝就觉得不妥，所以在他继位的当年就下令废掉。当时的宰相是谁啊？当时的宰相是周勃和陈平，这两个人坚决不同意废，非常激烈的反对。理由什么呢？理由是老百姓不会管理自己，如果把这个法一废，那老百姓就反了。汉文帝严厉驳斥了他们，说如果你法律是正当的话，老百姓就会守法，如果一个人犯罪了，你的处罚得当的话，老百姓会顺从。这就叫法正则民确，罪当则民从。你这个法要执行是正确的，老百姓会遵从的。你搞这么一个连坐的法，我觉得不好，所以汉文帝坚决主张废除这个连坐的恶法。周勃陈平看着汉文帝这么坚持，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废掉了。这是废的第一部恶法。废的第二部恶法叫诽谤妖言罪。这个诽谤妖言罪，一个是诽谤，一个是妖言。诽谤这个词原来只是一个中性词啊，诽谤这个词原来不是一个贬义词，诽谤就是说了一些不同意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诽谤。我们如果读《左传》读国语，你看那里边凡是用那个诽谤的谤，就是背过脸去说评论一个人，这就叫谤。可见这个谤在当时，特别在先秦，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所以诽谤也不是一个罪名。那么什么时候诽谤成为一个罪名的呢？那还是李斯。李斯在秦的时候给秦始皇上书，所以秦始皇就制定了一个这个诽谤妖言罪。这个诽谤妖言罪执行以后啊，在当时来说，只要是诽谤罪，处罚是最重的。这个最重的处罚叫什么呢？叫族诛，就是把你一族或者若干族人给灭掉。比如说灭三族，这灭三族当然还有不同的说法，最简单的就是包括你的父母、你的妻子、孩子，还有你的兄弟姐妹都要杀掉。这个族诛是非常严酷的一种这个刑法。诽谤妖言罪是秦代的恶法，汉初继承了，所以汉文帝的时候，汉文帝继位的第二年就下令废掉这个诽谤妖言罪。因为汉文帝讲到说，这个恶法的危害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恶法的最大的恶劣之处，第一，大臣不敢说话，一说话你就诽谤啊，这个就是灭族啊，谁都不敢说话了，这很厉害，这是一点。第二点呢，皇上听不到别人对自己过失的批评啊，一提这个批评就是诽谤啊，大臣不敢说话，皇帝不知道个人的过错错在哪儿，所以这个诽谤妖言罪太坏了，必须要废。所以这个汉文帝就坚决下令废除了诽谤妖言罪。这可以说这是当时啊，在汉文帝在废除这个肉刑之前非常重要的两部法废掉了，一个连坐，一个是诽谤妖言，都被他废掉了。
1: 汉文帝连续废除恶法，可谓深得民心，废除肉刑更是让他得到了人民的忠心拥戴。然而对于肉刑中的宫刑，汉文帝为什么没有废掉呢？废除肉刑之后还带来了怎样

0: 样的问题。而这些意料之外的问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公元前156年，汉景帝继位以后，下诏称颂他的父亲汉文帝。在称颂他的父亲汉文帝的时候，曾经称颂他汉文帝废除了肉刑的时候，包括了宫刑。景帝的诏书啊，有这么几句话，叫除宫刑，出美人。要按这个记载的话，就是把宫刑给废了，而且把宫中的多余的那些宫女给放出来了。这应当说是汉景帝在表扬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仁慈的、非常仁慈的一个帝王。要按这个记载来看，汉文帝的确是把宫刑给废掉了，是这样的吗？但是我们又看到了，目前还有一些文献不是这样。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汉文帝在废除肉刑的时候，曾经下了一个诏书，这个诏书这样说的：今法有肉刑三而坚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这是出自《史记》的《孝文本纪》。汉文帝的本纪中间明确记载，汉文帝在诏书中间说，他目前有三种肉刑，但是仍然是整个社会啊，这个犯罪止不住。到底这个过错在哪？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道德修养不够，不能够教化天下的百姓？你看他提到肉刑三，我们刚才讲过肉刑是四种，既然提到肉刑三，那么是哪一种没有废掉呢？我们看第二个史料，汉书。汉书的卷五是景帝纪，在景帝的本纪中间记到汉景帝四年有这么几句话：秋，设徒作阳陵者，此罪欲服者，取之。就汉景帝在位的四年，曾经专门下了一个大赦令，设当时修阳陵的，或者是判了死罪，愿意接受服刑，服刑就是宫刑啊，愿意宫刑去顶这个死刑的，一律答应。可见在汉景帝的时期，宫刑依然存在。如果说宫刑不存在，文帝说废了，这个时候又有了，那汉景帝一定要再下一个诏书恢复宫刑。恢复宫刑诏书我们今天看不到，说明文帝没有废宫刑。第三个材料，公元前98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受了宫刑，不但景帝朝没有废，到汉武帝时期宫刑依然存在。可见这个汉文帝废肉刑啊，废了三种，刑、役、乐废了，宫刑未废，这应当是一个遗憾。最后我们还要讲一个问题，我们这一集讲一个女人废的一部法，一个女人就是指提刑，那么废的这一部恶法就是肉刑。但是我们也刚刚说过，汉文帝废肉刑并不彻底，宫刑没有废，宫刑还存在，废的不彻底。但是他废的前面的三种刑法，比如说情刑、役刑、乐刑，给罪犯，就是给犯罪的人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了吗？带来实惠没有了？没有。我们说这个没有，有没有根据呢？我们看一段文献的记载。事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指者又当死，斩左指者是500，当役者是300，率多死。什么意思呢？对汉文帝废肉刑啊，史学家总的评价是两句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表面上轻刑了，实际上还在杀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比如说要剁掉右脚的，现在归到死刑罪去了；剁掉左脚的，现在改成打500，啊，打500大板；该割鼻子的打300。无论是打500打300，这些人呢，绝大多数是被当场打死了，被打死了。虽然没有接受肉刑，用赤刑代替他了，那赤刑把人给打死了，或者没有打死，最后结果是不可为人。什么叫不可为人呢？打残了。虽然没有接受肉刑，但是把人打残了，他无法生活自理了。

所以外有倾城之名，内实杀人。为什么？这里边以我来看，责任在当时的两个大臣，一个是丞相张苍，另一个是御史大夫冯敬。张苍是丞相，冯敬是御史大夫，这两个人当时是坚决反对废除戊刑的，但是汉文帝坚持，他们迫于皇命不得不废。但是废了以后呢，把它改成剁右脚的直接判处死刑了，剁左脚的打500大板，该受异刑的把鼻子割掉了打300。但是打着打着就把人打死了，要么打残了，大多数是打死了，少数是打残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这两个坚决反对废除肉刑的大臣，就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这两个人蒙蔽了皇帝。可见这个大臣很厉害的，皇帝只是知道把肉刑废了，但是不知道这两个大臣做了手脚，改成打屁股，打屁股把人给打死了。实际上这让我们从历史上更进一步认识到了一点，县官不如县管。具体管这个制定把肉刑改为赤刑的丞相给御史大夫，皇上要废，但这两个人阻止不住的时候，他就用改头换面的办法，最后让这个受刑的人大多数还是死掉了。所以汉景帝继位以后啊，汉景帝知道他爸爸就是他的父亲文帝朝这个废肉刑实际上没有给这个受刑人带来实惠，所以他一即位当时就下诏赤500改成赤300，赤300改成赤200。首先是减了打的数，500变成300少打200，300变成200少打100。第一是减少数量。到了公元前144年，汉景帝中六年的时候，汉景帝第二次下诏，把这个赤300改为赤200，赤200改为赤100，两次减少，为的什么？为的是真正让这个废除肉刑的实惠落到犯人的身上。500减成300，300减成200，这还不算，汉景帝又亲自让当时的丞相，另外两个丞相，废肉刑的丞相是汉文帝的丞相，改革肉刑的是汉景帝的丞相。汉景帝丞相刘舍和御史大夫魏婉两个人改过以后呢，把这个赤刑的刑具给改了，比如说打那个板子只能5尺长，5尺是多长呢？就是今天的115公分，多厚呢？只能1寸厚，也就是2.3公分。而且这个板子那个竹子上面不能有竹节，那个有竹节给那个平的，把那个竹节全部削平。而且还明确规定，给犯人行刑的过程中间不能换人。什么叫不能换人？这一条很关键呐。一个人打500板，或者一个人打300板，一个人打着打着就打累了，打累了以后，他前面打了重，累了以后他打了板子就轻了。如果你换人呢，打累了再换一个，打累了再换一个，永远打的是重的。如果一个人打到底，那么前面打了重，后面没劲儿的打的就轻了。所以明确规定了行刑的这个竹板的尺寸的长度厚度不能有竹节，明确规定行刑人中间不能换人。这样最后史书记载了一句话，自是赤者得权。从此以后挨板子的人身体保全下来了，生命保全下来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版的提刑救父。到这儿为止我们才知道，提刑救父啊，它实际上是废除了一个恶法。从文帝朝开始，整个文景两代帝王废除了一部恶法。我们说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代盛世，其中这一代盛世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除了许多恶法。

0: 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

20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汉文帝的法治改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汉文帝在除肉刑诏中明确提出改刑自新的理念，给犯错的人一条回头路，这比欧洲同类思想早了1800多年。18世纪末，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被奉为近代刑法学的里程碑。但早在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就已经用一道诏书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思想。当然，汉文帝与贝卡里亚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但我们仍然可以骄傲地说，这种给犯错者以出路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华文明固有的基因。汉文帝说肉刑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得，因为它让人终身残疾，失去做人的尊严。他说收奴相作甚不取，因为他让无辜者承担他人的罪责，失去做人的尊严。他说诽谤妖言罪使重臣不敢进情，因为他让人不敢说话，失去做人的尊严。这些法律改革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让人活得像个人，无论他是犯罪的还是守法的。这也是文景之治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一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因为呢，连续的持续的降水天气啊，这两天开车上班的朋友呢特别特别多，所以呢，这两天尤其呢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可能跟过节有关系吧，昨天是519，今天是520，是不是跟这个日期节日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这两天无论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呢，还是在

0: 晚高峰的时候，车辆呢特别特别的多。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都被堵在了长桥，堵在了东海大道，堵在了这个胜利路立交。包括就在刚刚，孙先生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说呢现在胜利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报社的门口，大吊车正在吊装这个路牌，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避让。现在呢，胜利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蹦日报社的门口，有大吊车呢正在吊装作业，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大家呢一定要靠右侧行驶。来，还有我们的33号路况信息员。
1: 我看我路况，胜利路由东向西过了黄黄路对面的斑马线，中间车道一辆车从交通事故了啊，我往车辆注意避让哈。
0: 说的也是胜利路啊，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刚刚过了航华路是吗？
1: 胜利路由东向西过了黄黄路对面的斑马线，中间车道一辆车出交通事故了啊，我往车辆注意避让哈。
0: 好的，33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呢，现在胜利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刚刚过了这个航华路啊，刚刚过了航华路哪有斑马线呢？是不是就是这个路口的斑马线？所以呢，这边呢是有一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各位呢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怎么回事？这时间段路况那么多啊！来，我们的管理员何先生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2: 延安路的大当公园东门这一段哈，是北向南到前面的上岛咖啡，这个园林部门啊正在锯树啊，这一段就是讲北向南机动车辆没办法通行，必须要借道通行。如果路过实地情况之下要注意安全哈。
0: 这边是借对向车道吗？因为这边没有办法借这个非机动车道。因为这一段呢非机动车道呢它已经被划到这个路牙石上面去了，我印象当中是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管理员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的是这个延安路啊，过了金浦大堂公园的应该是东门。
2: 延安路的大当公园东门这一段哈，是北向南到前面的上岛咖啡。
0: 嗯，
2: 这个园林部门啊正在锯树啊，这一段就是讲北向南机动车辆没办法通行，必须要借道通行。如果路过实地情况之下要注意安全哈。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啊！大家如果说借道的话呢，可能借的就是对向车道，因为呢现在有园林部门正在施工作业。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3: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个路况，突然路以解放路铁道口火车旁道港南道，请有条件的绕行。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

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欢迎回来。刚刚呢，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沉默是金，告诉我们说呢，现在呢，涂山路和解放路的路口这边的火车挡道，说是刚刚挡道。各位呢，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提前绕行一下。感谢各位提供的及时路况。这两天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大家在聊接打电话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的一位车友。在哪个路口我忘了啊，这个手持电话，但是呢监控设备所拍摄的照片呢，他并没有把这个手机放在耳边，只是呢双手把着方向盘的同时，手里边拿了一部手机，而且呢这个手机正好对着自己的面部。但是呢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你看我当时没打电话，对不对，我只是说拿着手机，当时的手机正好就对着我的面部，你怎么就能说我这就是一个交通违法了呢？包括在今天，我看到在微信群当中呢，也有朋友发信息说，你看这个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他把这个手机按照他的说法啊，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违法图片啊，按照他的说法，他说呢是把这个手机呢放在手机支架的位置，他用手呢进行操作，结果呢也被抓拍了。我就说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违法照片你发过来我看一下，他说呢看不到了，已经没有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多次提及，就是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说呢，这个开车过程当中接拨电话，它的交通违法的确定必须呢是你拿着手机，然后呢放在耳边，被监控设备抓拍下来之后才算是交通违法行为。只要你有手持手机的动作，无论你是在发短信发语音，是在用免提还是在刷视频，那都有可能会被判定你是交通违法。因为它里面有几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这是第一，不包括说我已经把车停在了停车泊位，你怎么去操作都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它的第一个要件就是你是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地方呢，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更加严格了。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包括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你说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算不算是驾驶过程？这个呢说实话确实有一定的争议。有人就说了，他说我是在驾驶过程当中吗？我没有啊，我是把车停下来了，我已经把车挂到 P 档了，这个时候我难道不能去操作手机吗？因为我车辆没有在行驶啊。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这难道不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吗？只是说你现在是有停车的一个动作，你的驾驶并没有结束。什么时候是驾驶结束了呢？是你把车停在了该停的地方，把这个车挂在 P 档并且熄火之后，你才叫停止驾驶。所以呢，在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执法，各地呢可能拿捏的相对来说都比较谨慎一点。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啊，这个当时有这样的案例呢就是争议很多。因为有驾驶员比如说我把那个车我遇到红灯了，我要看一下导航嘛，尤其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下个路口我应该怎么走，对不对？那我要看一下导航，我接下来应该怎么走，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操作嘛，因为我车辆也没有动。为什么算是交通违法？因为呢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如果操作手机的话，它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存在着风险，所以呢算它是违法。但是我是在等红灯啊，我车辆是停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任何的。

0: 风险，也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你怎么能算我是交通违法行为呢？所以呢，这个呢，在现在执法过程当中，各地警方呢还是比较谨慎的，包括就是不系安全带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之前的高速也会拍啊，比如说副驾驶不系安全带啊，拍下来了，然后呢锁定了车辆信息，让驾驶人去接受处罚。现在呢，我看呢各地呢好像呢为了避免一些行政诉讼案件，或者是呢避免警方也是避免给自己找麻烦，对吧？现在副驾驶呢拍的呢可能会少一点了。好，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驾车过程当中接拨电话，它有两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你车辆在驾驶的过程当中，第二个要件是什么呢？是你手持手机，这是第二个要件。基本上这两个要件都存在，那么交警就有可能去判定你这个交通违法。但是具体你是在发语音啊，你还是在接听免提啊，对不对？因为呢通过违法照片是没有办法反映出来的，能够反映出来的是什么？你驾驶行为，驾驶的过程，第二个就是你手持手机。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避免，因为我发现呢好像最近的时间啊，这个我们蚌埠这边呢抓拍的好像比较严，之前的时候我还真的没有留意啊，就是像这个交通违法抓拍的有那么多，这两天我看微信群当中大家聊的比较多啊，对，是不是这个最近针对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开始进行严格抓拍。我觉得基于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路上龟速行驶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确实对于整个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很负面的一些影响，绿灯你也不走，对吧？该提速你也不提速，一直在路上龟速行驶，该变道你也不变道，你到路口之后强行变道，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因为像这个开车分心驾驶啊，我们说分心驾驶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对吧？前面突然出现一个这个突发事件，你还在看手机，你根本处理不了，你根本是来不及呀，对吧？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呢针对在开车过程当中啊，就是接拨电话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现在抓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各位啊，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摸手机，不要手持手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抓拍你的其中的一个要件。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1: 延安路的大当公园东门这一段哈，是北向南到前面的上岛咖啡，这个园林部门啊正在锯树啊，这一段就是讲北向南机动车辆没办法通行，必须要借道通行，如果路过实地情况之下要注意安全哈。

0: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这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它标志牌它没放路口，它放在里面，很多车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来，刚刚叶先生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因为现在呢，涂山路，应该是过了长征路之后吧，一直往西到东海大道这边呢，正在进行提升改造，暂时没有了通行条件，但是呢，刚刚叶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如果要是在东海大道，应该是由西向东行驶的话呢，他说因为他这边的禁令标志啊，设置的有些不大合理，可能会让驾驶员呢看不到涂山路封闭施工，所以呢很多车友呢会误闯，那干脆这条道封上不行吗？我有些不太明白啊。
1: 就是从6公里上涂山路这边，这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它标志牌它没放路口，它放在里面，很多车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0: 他这个地方应该是左转过去吧，说的是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这个路口，这个路口是一个斜口对吧，也很有意思，他这个就是封路的公告应该提前设置一下，是这个意思吗？现在设置在什么位置，是不是也有朋友会这个误闯，那干脆把这个，就是如果要是左转进入到涂山路的话，那干脆把这个标线给它取消不就可以了吗？对吧，都设置为直行，不就完了吗？不就没问题了吗？这个因为我没有看现场啊。
1: 他那个就是东海大道6公里，东海大道上涂山路，他那个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00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他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他放在你这有点远了，都开进转过弯开进过以后才能看到。
0: 那我理解他的这个提示牌就应该放的离路口远一点啊，他不能放在路口啊，如果放在路口的话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了，那我也变不了道了，对不对？那应该提前放才对啊，说的我不是很明白啊。
1: 刚刚我也是拐进去了，等我调好头，后面的跟了7、8辆车。
0: 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这个叶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现在呢涂山路西段啊已经没有通行条件了，如果要是在东海大道行驶的话，因为提示牌设置的问题，可能有些朋友呢会误闯，对吧？那误进导向车道是这意思吗？那干脆把这个左转改为直行，我不知道行不行啊。好，各位可以继续发来信息啊。刚刚呢还有孔先生啊给我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呢你看在这个，这应该是淮河路和中山街的路口，就是百货大楼西边的人行天桥下边这个路口，他说的哪个方向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有两条车道，一个呢是直左，一个呢是单独的右转啊。他建议是什么呢？把这个单独的右转啊能够改为直右，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直行的通行的效率啊。第一个，我不知道这边直行车辆多吗？直行车辆应该没有那么多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路啊我看是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条件。为什么呢？你在过了停止线之后，然后呢到对面只有一条车道了，对吧？如果要是两条，一个是直左加一个直右的话，两个直行往一个直行并，往一条车道并，是不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大家去观察一下，目前的市区有不少的路口，因为呢道路资源非常有限，比如说它没有办法画出4条车道，那怎么办呢？它只有画3条车道出来。进口，因为呢它要分导向，所以呢它可能会留2条。出口它不需要留导向啊，对不对？它可能就留1条。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常见。他说你看这个要是加个直右不好一点吗？加个直右，2个进口过了停止线都要直行，往一条车道并，往对向一条车道并，是不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结婚，结婚了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7: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微信当中呢，刚刚还有朋友发信息，这是孙先生啊，说呢现在淮上大道延安路高架桥的下方，他说呢这边的信号灯啊也已经启用了，他说走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注意观察，早上的时候呢这边呢还是黄闪，现在呢淮上大道延安路高架桥的下方，现在呢这边的信号灯已经启用了，各位呢在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观察，这边有必要设置信号灯吗？是不是这个延安桥跨淮上大道这个位置，这边有必要设置信号吗？好的，也非常感谢孙先生啊。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进半点信息，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9: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7: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就是从6公里上涂山路，这边这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它标志牌它没放路口，它放在里面。很多时候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他那个就是东淮大道6公里东淮大道上涂山路，他那个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2百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他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他放在你这有点远了，都开进转过弯开进过以后才能看到。
8: 好，这位朋友呢说的是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目前呢现在东海大道呢由西向东的方向没有办法左转进入到涂山路啊，他说呢这个提示牌放得有点远，我理解呢提示牌肯定是越远越好啊，如果要是有连续提醒的就更好了，那不可能说离路口太近了对吧，我离路口那么近，我都进入到导向车道了，你让我再怎么去调整呢，我觉得应该离路口远一点，往西再放一点，我是这么去理解啊，包括

0: 括呢，刚刚也有朋友说呢，这是千万不要冲黄灯。他说呢，应该放在秦吉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这倒也可以，对。但是呢，放在哪个方向，应该是哪个方向都要有，对吧？无论是西向东，还是南向北、北向南，都应该有提醒，对吧？因为它涉及到直行左转和右转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提前设置一下提醒？各位，您觉得目前东海大道和涂山路这个路口啊，这个提醒标志设置的有没有问题啊？还是说是个人的感受？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路口，它应该是左转进入到涂山路，那干脆把那个左转取消不就可以了吗？你全部变成直行不就行了吗？它也不存在误闯车道的问题了。反正我进入路口，我只能直行，我左转不了，不就 OK 了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来，还有沉默是金啊。
1: 刚才讲到这个东海大道左转涂山路施工的问题，还让我想起一件事。前段时间这个标志标签又有所变化，就是东海大道由西向东左转涂山路，原先是有两个左转弯，现在改成最左侧的左转弯是正常的，最右侧的一个左转弯现在改为直行了，请广大车友行驶到此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不注意的话就有可能被抓拍。
0: 好，这是沉默是金的提醒，他说的也是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说呢这个路口呢是有两个左转弯，一个呢是设置在最左侧，一个呢是设置在最右侧，他可能是考虑到大车掉头啊和左转半径的问题啊。他说呢，你看最右侧的这个左转啊现在已经是取消了，改为了直行啊，各位呢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地上标志标线的调整，那到底能改能左还是不能左啊？如果不能左的话还为什么留一个左转车道，对不对？我就不太理解了。那如果说不能左转的话，连左转条件都没有，对吧？那为什么还要这么设置呢？有些看不太明白啊。像我刚刚说的，是不是还可以把这边的左转弯取消，全部改直行，对吧？提醒标志都不需要了，你看地上的标线走不就可以了吗？

0: 青鸟之间说改不改无所谓，这个地方这个区域也没什么人啊。还有呢，刚刚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孙先生啊，给我们提供一条信息，他说呢，淮上大道在沿路高架桥的下方，说呢这边的信号灯啊已经启用了，大家在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观察，早晨走的时候呢这边还是黄闪啊。他说呢已经装了好久一直是黄闪，当时我也在想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启用一个信号灯，也很有意思啊，它不形成路口对不对，因为它是高架过去的，它是一个立交方案，它不是一个平交方案对吧，它是一个立交方案，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信号灯呢？来微信当中呢，这是哦，千万不要冲黄灯就告诉我。他说呢，淮上大道延安桥的这个下方这边的信号灯呢，主要是给地上斑马线设置的。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它地上有斑马线啊，它是一个行人信号啊，配合行人信号的一个机动车信号啊。非常感谢各位啊。哦，我明白了，非常感谢怀左宁右给我发来的信息啊。就说到东海大道和涂山路交口，既然没有左转条件了，你干嘛不把地上的这个左转的导向给它调整掉，对吧？你就直接把这个改为直行不就行了吗？怀左宁右就说了，他说呢不好改啊，他说路的北侧呢有一个加油站，不太好取消，不然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掉头了。你这么一说我理解了，那就改为一个掉头加直行不就行了吗？或者就是像有朋友说的，提前设置相应的标志。来，我们继续来看叶先生啊发来的语音啊。
1: 就是讲东海大道从西向北上涂山路，现在不具备左转条件了，应该全部改成直行，左转进去也不此路不通。他说里面路封上了，看样也不是短期能解决问题的，应该那个标志，路口的标志要改一下。

0: 对吧？
1: 我就可以缩短车间，
2: 对吧？就像我说的嘛，你直接改地上的标线不就可以了吗？最右侧的标线都能改，最左侧的标线怎么不能改呢？提醒标志都不需要了，因为提醒标志有人注意，有人不注意，你看不见，不还是误闯吗？对不对？好，这个事情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看地上的这个标线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具体到加油站，那下个路口不能掉头吗？对不对？或者说呢，这边需要掉头，那就加一个直行加掉头的标志。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今天这个话题还比较有意思啊。为什么说有意思呢？就是我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上网查了一下，近期发生了不少类似的案件啊。就在近日，广东梅州就发生了一起叫加油逃单的事件，说白了就是加了油不给钱啊。当时呢，有辆轿车在加满了这个640块钱的这个油之后，这个油箱确实不小啊，加了640块钱啊，这么大的油箱，而且是个轿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大油箱的轿车，价格肯定不低，对不对？司机竟然在加满油之后强行逃离现场。而且呢，就在离开现场的时候呢，当时副驾驶有一个同行人看到前方有一个监控，还做了一个耶啊，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这就明显就是挑衅。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监控拍的照片啊，当时呢他们把这个遮阳板也给放下来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车牌号能不能看得到啊。很快公安机关就破案了，驾驶员呢被行政拘留7天的时间，加了一箱油640，强行离开现场，抓了之后呢拘留了7天啊。我不知道各位啊，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逃单的事件，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营运车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逃单的事件。因为逃单这个事情啊，它都是恶意逃单啊，没有人说哦我忘记了。什么叫忘记了？你就是不想给钱。尤其呢像那个跑那个长途，你说你忘记了，你怎么可能忘记啊，对不对？我说各位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逃单的事件呢？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有朋友就说了，没钱加油，没钱吃饭，没地方住啊。你看你没钱加油，你也没钱吃饭，你也没地方住，多亏这个警察叔叔啊成全了这两个人。我刚才也说到啊，就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就是近期啊发生了多起加油逃单的事件，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现在的油价高有关系啊，包括大家呢这个收入受到影响，有钱开车，有钱买车，以没钱加油啊。比较近的，这就是今年的5月份啊，这是新疆石河子的一个米某和阿某，他们是拆掉了车牌，加了300块钱的汽油之后逃单，第二天就被抓了，两个人行政拘留12天。今年的4月份，江西九江有一个代驾马某，驾驶无牌的路虎车，加了500块钱的油之后逃单，被警方查获并且处理。也是在今年4月份，合肥的奥迪车的车主，马某，加了632块钱的油之后呢，没有付钱离开现场，被传唤调查之后依法行政处罚。因为呢，像逃单，他就涉嫌到行政处罚的问题。我看了，大多第一个要这个把钱油钱给还了，第二要有罚款，第三行政拘留，一个你都逃不掉啊！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梅州的这个案子啊。加了640块钱的油，这么大的油箱，这个车肯定也不便宜。还有呢，你看合肥奥迪车主啊，加了632块钱的油，也没有付钱啊。刚才说了，第一个要这个罚款，第二呢要拘留5到15天不等。我看现在拘留最长的就是新疆的两个人，被拘了12天。就为什么就是近期你看？我查到的短短的

个月的时间，四月份和五月份，短短的两个月时间，这是我查到的啊，还有很多呢就没有见新闻了，对不对？很多就没有见新闻了，很多还是我没查到的，我就查到了四起，甚至包括安徽合肥也有啊。什么情况呢？有些人可能呢就是盲目的去模仿，以为能钻空子，因为在网上可能有类似的一些视频。还有呢就是你侥幸心理，为什么呢？有人把车牌拆了，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梅州那个事情，把遮阳板放下来了，我不知道车牌拆没拆啊。有的呢把这个口罩戴上，就以为能够躲避检查，这个我在想大多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还有的人可能认为，你看你要找到我，我把钱还了不就行了吗？对吧？我付给你不就行了吗？没想到可能会涉及到行政处罚的问题，他没想到代价那么大。我估计啊，大多都是年轻人。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各位您遇到过逃单的事儿吗？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看到这样的视频，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把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呢有朋友告诉我们说，现在呢淮上大道啊就在延安路高架桥的下方这边呢，有个信号灯呢已经是启用了，大家以后走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边是有信号灯的啊。他说早晨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黄闪。为什么这边要设置信号灯呢？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平交的一个十字路口啊，它是一个立交方案啊。很快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解释了其中的缘由，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你看这个地方呢主要是给地上的斑马线给行人设置的一个配套信号灯，正好呢是这边是有一个广场啊，所以呢设置了一个信号。同时还说到一个问题啊，他说那个路口啊出过一个比较大的交通事故，直行车辆撞到了电瓶车，电瓶车上当时是一家三口。因为地上呢它是有斑马线的，就这个说回来又说到里昂斑马线的问题了。很多驾驶员呢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因为呢很多大路口的斑马线它都会有提前的提醒标志，提醒什么呢？前方有斑马线。有可能说，你说我这个车开的比较快，这个路比较宽，可以理解。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呢就没有留意地上的提醒标志，提醒前方有斑马线。还有呢，就是抢和让的问题，对吧？你觉得电瓶车它可能会停下来，对吧？会让机动车。那电瓶车肯定又想，你这个机动车你敢撞我吗？最后的结果呢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起交通事故呢据说还比较大啊。好，我们今天还说到一个新闻事件啊，这是发生在梅州，广东梅州的一起非常荒唐的加油逃单事件。有辆轿车在加满了一箱油之后啊，然后呢加了640块钱，司机呢是强行逃离现场。他不是忘了啊，你说有没有忘的可能性？真有，不排除有忘给钱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呢他是强行逃离现场的。他在离开的时候呢，我看到了那个加油员一直在喊他，在拽那个车门，他还走了。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坐在副驾驶的同行人员在看到那个监控设备之后还比了一个耶啊，表示胜利的意思。很快就被警方这个就是破案了，驾驶员被行政拘留了7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遇到过逃单事件吗？来，微信当中呢有朋友说，他老婆的服装店就被逃。

0: 单1000多块钱啊，这就故意的了，对不对？故意跟无意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来，这是微信当中一个人走啊，发语音过来的啊。
1: 有，保安了，派出所的找到他了，他肯定讲我忘记了，肯定讲忘记了。
0: 包括呢，还有朋友说，是不是和现在的经济状况有一定的关系？现在用滴滴不付钱的明显的多了起来。他说呢，他个人认为啊，这个可能就是恶意逃单。为什么说是恶意逃单呢？就是好，你不付钱，有可能是忘了，或者说呢，可能是个人的一个操作习惯的问题。我可能我下一次打车的时候呢，我把上一笔钱给付了，这种情况确实有。但是呢，他就说了，他说你看滴滴公司都去催款了，电话打了好几通了，但是就是不付钱。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发生在广东梅州的这个事情啊，是一辆皇冠轿车，应该是这个09款的这个皇冠。我不是查了吗？这个相关的信息吗？合肥的那个逃单的是一辆奥迪。还有今年的4月9号发生在江西九江的这个加油逃单事件，开的是一辆什么车呢？白色路虎啊。这太有意思了，还都是豪车在逃单啊。孙先生说你看加了600多块钱的油，加的应该是98号的油，对，那油箱也很大，这个油的标号也很高。清浅时光就说了，他说呢，逃单的估计都是小年轻租来的好车，你说的我觉得还真的有可能啊。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石河子的那个事情啊，在这个乌鲁木齐啊，石河子那个事情就是租的车啊，租的车之后呢，有钱租，但是没钱加油了。后来怎么办呢？逃单了。我看了，可能大多都是年轻人。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呢，可能不知道你这个逃单，他们可能认为呢，你逃单之后，你第一个，我戴了口罩，第二个我放了遮阳板，第三个很有可能在号牌上都做了一些手脚，你抓不到我，或者说你找不到我，或者说你找到我了又怎样？对吧？你找到了，我把这个钱多少钱我给付了不就行了吗？我当时加油的时候没有钱，我过两天我还没钱嘛，对不对？我把这钱就付了不就行了吗？殊不知，第一，你该付的钱要付，第二，该罚的钱要罚，第三，该拘的人还要拘。你都有钱租车了，你必然是成年人，你是成年人就可以拘留你，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不知道事情的轻和重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下午4:整我们再会了。
2: 老张，你腿怎么了？
3: 嗨，让个车给撞了。
2: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
3: 那我可要考考您。
2: 来吧。
3: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2: 你骑过去啊。
3: 遇到红灯呢？
2: 停下来呗。
3: 那遇到黄灯呢？
2: 跟他拼啊。
3: 拼过去了吗？
4: 腿拼折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3: 下班啦，
2: 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佳薇和周兴哲共同唱出的一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啊，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520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刚刚我们的群当中还有朋友啊，就是留言说，今天去垃圾桶翻会不会有收获？收花吗？
1: 那就不知道了。

0: 今天晚上准备出去吃饭吗？就我有一种感觉啊，今天就是可能傍晚的时候那个路况应该会有一点多，我估计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去凑个热闹什么的。
1: 吃饭的呀，
0: 对
1: 对吧？然后到那个，我估计那个什么银泰呀、万达呀，人都应该不少。
0: 对，而且今天呢，这个我们龙虾啤酒嗨完节啊，大家也可以到现场去。没有下雨，我们是如期举行的哈。
1: 嗯，
0: 就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龙虾节的热闹的氛围的话，就可以到淮河文化广场去哦。好的，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520表白日，爱意随风起，细雨润全城。今天下午还飘了一些细雨呢。
0: 嗯，
1: 对，然后呢这个就整个的空气，哎呦，很凉快，
0: 就褪去了夏天的燥热，好像
1: 很舒服，
0: 为这种浪漫的节日也是增添了一份温柔的氛围感。
1: 是的，本周呢阴雨天气依然是天气舞台的主角，阳光呢会成为稀缺品。
0: 是的，
1: 这种清凉的天气呢就是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呢还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天有好多，前两天就感觉湿度很大，
0: 我就觉得有点闷。
1: 对，想出去走一走。你要请公休吗？
0: 没有没有，目前
1: 想得有点跺脚呢，
0: 目前没有这个
1: 家门口散散步就管
0: 了这个计划。
1: 对对对，
0: 雨天适合室内约会。
1: 这个天气呢我们也就介绍到这儿吧。因为从520一直到526，我跟你讲，基本上除了5月23号出现了一个什么阴天，
0: 对，
1: 其他的全是小雨。

0: 小雨转阴，都是这样天。
1: 不过讲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天气它那个变化，就跟有的时候人变脸一样的，
0: 嗯，
1: 对吧？也不一定到时候就一定会下雨或者是怎么样。
0: 对。
1: 好的，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在蚌埠参加婚礼这件事情，随份子钱。你们通常就是随份子钱会随多少？最近一次，
0: 最近有没有参加过婚礼啊？
1: 对，最近一次在蚌埠参加婚礼随了多少份子钱？
0: 也可以拓展一下，不一定是婚礼，满月呀，
1: 对，
0: 还有那个小孩六周岁呀，十周岁呀，对不对？
1: 嗯，对。
0: 你再过五月二十号，你再过三个月左右，
1: 干嘛？
0: 那差不多就是人家考大学了嘛。
1: 哦，对对对对，
0: 升学宴，
1: 升学宴，
0: 对不对？
1: 嗯，又要给钱。
0: 对啊，
1: 还好我目前没有这方面的。
0: 先就专门往外掏钱，主业就是往外掏钱，
1: 就一直在往外掏钱，好烦，理由那么多。
0: 我的天！那我跟你讲，你到哪一天你收回来的时候，真的，一笔相当大的费用。
1: 确实，
0: 我算账还可以，你到时候请我去给你算账。
1: 真的，
0: 落点好处还可以吧？
1: 可以给个辛苦费啊什么的，对不对？来说一说蚌埠的这个份子钱，现在行情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更多的是看关系啊。
0: 是的。
1: 对吧，他关系走得近一点，那肯定的就给的多一点。
0: 嗯，
1: 或者是比方讲他给我出了多少钱，那我回的情况下我肯定要加一点。
0: 是的。
1: 对吧，你不能说少比人家还少吧。
0: 对。
1: 你肯定是要加一点这个样子。这都正常情况。
0: 通常他们都这样讲的，那个五百以下都是良心的价格。你要是出当时300，那人家回头加100、400，当时400加100、500，500加100、600，你要当时给了600，那后面可就是800了。
1: 对，
0: 800后面就是1000，1000后面1200，1200后面1500。对。
1: 那你们出礼的话，基本上出多少钱？
0: 500，
1: 出500。
0: 嗯，
1: 我反正500、1000吧，或者2000这个样子。嗯、
0: 对，看关系，
1: 对，
0: 看事情。
1: 对，没有什么其他的了。
0: 对，
1: 就好多人都就有的朋友哈，
0: 嗯，
1: 家里面都生了三个孩子了，
0: 嗯，
1: 都请了我这么多次，你知道吧？结婚，结婚，然后大孩子小二，嗯，然后三，一直在请，一直在请我，然后后来到最后的时候，
0: 梦竹阿姨见证了你们兄弟三个的成长。
1: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基本上我没有到现场去，我没有去，
0: 嗯，
1: 也没有吃他们的饭什么之类的。但李照出，后来他实在过意不去了，
0: 嗯，
1: 我求你了，我请你吃顿饭好不好？我实在过意不去了。他说你要这样搞的话，他以后不敢跟你两个再接触了。
0: 还要再生吗？
1: 他是有这个打算。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说你真的是，但当然了，他也养，他也负担得起，
0: 嗯。
1: 对，所以他说就生呗。我说你可闹着玩的呀，我说你要那么多小孩干啥、
0: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他想到后面不好请你了，你做好准备。
1: 他也在说你这真的你不能这样啊，梦竹你不能这样啊，你这让我以后怎么请你啊。
0: 所以他请你吃了那顿饭，你去了。
1: 哦，去了去了
0: 好
1: 了。对，那天晚上还被喝醉了。
0: 小四马上来喽。
1: 还被喝醉了，烦死了，真的。
0: 你看看。
1: 我说我以后不想跟你在一起吃饭。
0: 你看啊，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车友会群当中有朋友说起步500，然后还有、
1: 我感觉现在基本上起步500这个样子。
0: 还有说上个星期六随了600。
1: 嗯，还有人说1000啊。还有人讲婚礼最近没有参加，前几天倒是参加了一个葬礼，掏了500。
0: 嗯。然后我们的二群当中还有一个朋友说，那个汪助理说周五就得去，诶，他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像备忘录一样，然后你看他上面写的
1: 啊，
0: 中午喜酒，然后还有个相声，为什么呢？
1: 相声，
0: 诶，他说周五就得去喝喜酒，1000加400。
1: 哎，那个相声是什么意思啊？
0: 他后面补充了，然后有人还问他，诶，你还说相声呀？他讲不是，大剧院曹云金相声
1: 啊，他给自己设。

0: 个提醒，
1: 哎，
0: 是吧？
1: 一个提醒，对。
0: 哎，你们手机里面会设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吗？
1: 各种各样的呀。
0: 哦，你是各种各样啊？比方呢？
1: 比方就是我会用闹钟，我会在闹钟上面写，就是
0: 闹钟这个很正常啦。
1: 闹钟上面我会写我要干嘛。
0: 哦，
1: 对，
0: 我
1: 比如说每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0: 周
1: 同样的点提醒我要发那个编前会的内容。
0: 不是没点是我提醒你了吗，大哥？
1: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自从你提醒我之后，我就把那个闹钟取消掉了。我觉得你比闹钟更好，
0: 更准，
1: 更贴心。哎，那个东西给发了吗？哦，我忘掉了。
0: 我有的时候就直接发给你三个字，编前会。
1: 对。
0: 然后吕彪就回，哦，对对对，忘得一干二净。
1: 哪一次都是忘得一干二净。你看我没有闹钟不行。然后还有一个呢，有时候就是早晨要干什么事儿，然后我会提前，但凡我知道的这个时间，我一定会提前把写进那个闹钟里面。
0: 嗯。
1: 不然闹钟响了，我也不知道干嘛。我跟你讲。
0: 哎，我手机出问题了吗？
1: 就。我听闹钟干嘛了？
0: 干了。
1: 对，所以上面会有编辑可以写嘛，对不对？
0: 我差点以为早上你睡过了没来开会，还给你发信息，搞了半天有事情是吧？
1: 对。然后你看，还有朋友是说，姑姑家儿子，也就是他老表结婚，随3000，哦哟不少哎。
0: 嗯，姑姑家儿子啊，那其实这
1: 关系倒也挺近，
0: 自己家亲戚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比方说我们是照账还礼，还没有增加，
1: 还没有增
0: 加。16号参加了一个小孩的生日宴，给了300，我家孩子有事的时候他给了300，所以我们就照账还礼给了300。
1: 这个呢，我是在蚌埠就是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五河那边就是我是比较了解的，基本上就是讲七大姑八大姨他们家小孩结婚了，生小孩了，然后小孩过10岁呀或者6岁呀，出500，还回来也是500，对，
0: 还过
1: 就是不增加。
0: 6岁，
1: 五合是过6岁，你还记得那个小朋友后面有很多男生后面，
0: 剃毛头，
1: 哎，对，剃毛头，他后面会有个鸭尾，对，就是好像舅舅要给他那个剪那个鸭尾，
0: 就6岁的时候剪的，
1: 要给钱呢，哦，
0: 这样子，
1: 对。
0: 还有人说，我有一个大概2个月之前，是我妈舅舅家女儿，跟我同岁。他家2个孩子结婚，2个孩子满月抓周，男孩剃毛头，我都去了，都是500。然后我就结婚，孩子百天喊了他回了我也是500，没有加。孩子周岁我就没有喊他了，因为都是家里人随便吃个饭啥的。紧接着没有多久，他家孩子10周岁过生日又喊了我，我又给了300。
1: 一般情况下就是反正在五合这边的话，我参加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加的，对。每家每户他就是基本上都是不加的
0: 哦，这样
1: 你多少过去，然后你们家要办事儿的，然后他回过来也是多少。
0: 对，我觉得其实按理讲的话，就是更多的
1: 啊
0: 是看关系的。
1: 他这边是不看关系的，就都是家里好亲的亲戚。
0: 嗯，
1: 对，他就是这样一个习惯了。
0: 就家里面亲戚的话，可能我们给的肯定是给的更多。
1: 你要给2000，他回头也给你2000，对。
0: 家里人没有必要，
1: 不可能给你2098.8。
0: 对，家里人没有必要去讲这么多。
1: 哎，我觉得这样呢也有一个好处，都知道这个钱是多少，也不尴尬，你知道吧？
0: 嗯。
1: 每次呢，就是谁家干嘛，谁家干嘛，500，500，500，你要家你家要干嘛，500，500，500又回来了，对。
0: 嗯，有人讲一般600，
1: 嗯，
0: 朋友800，好朋友1000到2000。
1: 一般朋友，好朋友。
0: 就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对于关系的定位嘛，
1: 那肯定的呀。
0: 这个就是我，这是我一个朋友，但这个朋友呢，也可联系可不联系，你可能称得上是朋友呢。
1: 也有就是，只是结婚的时候通知了你一下，平时都没有联系的。
0: 有，肯定有。他可能
1: 这样普通关系的话，
0: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们之前小的时候可能玩的蛮好的，但是后来吧也都不接触了。但是他又喊你了，他喊你了，你这肯定也是要，你这个礼肯定也是要处的。对吧？
1: 对，
0: 这个人去不去就再讲吧。
1: 对。然后呢，有朋友说，老家顾镇本村100，本家200，堂兄弟300，舅家400，我什么我爱人家势力，
0: 他爱人家。
1: 嗯，多少年？什么本村300。
0: 那他礼蛮少的。
1: 哦，他的意思就是他比较喜欢势力的这种方式。
0: 哎，怎么他才出100、200、300？
1: 本村才100呢。
0: 那很少。
1: 那现在就是给100的，
0: 都就是
1: 少吧，
0: 非常少。
1: 对，
0: 这大家就会觉得。
1: 我觉得起步现在应该是有一个300块钱左右。
0: 我觉得起步是500。
1: 你要这样讲的话，我马上再重新办一次婚礼。
0: 你知道吗？有人讲梦竹结婚的话，你出多少？
1: 问我？
0: 你是问吕彪的吗？这位朋友？
1: 几群啊？
0: 那个几群来着？我刚看，哎，跑哪儿去了？啊，这个，哦，艾特你了。梦竹结婚，你打算出多少？
1: 梦竹结婚的话，那要看到时候的关系了。
0: 那如果还是搭档呢？
1: 如果还是搭档，你这话讲的，我感觉我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嗯，就是不是搭档就没有这份情谊在了。那
0: 所以你刚刚讲的吗？那看到时候的关系吗？
1: 提前两天我要跟你吵个架。
0: 想想一般正常的给500，我就还600；给600的呢，我就还800；给800的，我就还1000。
1: 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500块钱以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往上加，
0: 嗯，
1: 1000、1500，1500就2000。
0: 哎，你知道吗？有人讲，哎呦，不错了，还有给你往下减的嘞。啊，这个就不太好了吧？我觉得这个对。就是人情世故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在意一点。
1: 嗯，
0: 我是比较在意这些东西。
1: 有朋友说，那个周扒皮说，均价500，关系好的上不封顶，还有压箱底钱什么的。
0: 嗯，
1: 压箱钱什么的另算。但是呢，我们家
0: 压箱钱不都是女孩子
1: 对
0: 女孩子的吗？
1: 但是呢，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比如说一大家子都要处理，大叔、大爷、二叔、老大，等等吧。就是大家商量好给多少，每个小家都给一样的，到时候上账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你想多给，你但不给，但是不能上账。哎，这个就是我刚讲的那个情况。
0: 我不能上账，这个我要多给的话不能上账，就是在驳人家面子，这是的。
1: 对，人家都讲好了，给多少给多少
0: 啊！
1: 你私下给那是你的心意，对
0: 对，
1: 账呢是得上，心意呢你自己给。然后呢，你看有些朋友讲是这样的。对，还有说这个，
0: 有人讲农村本村的就是100元里，
1: 嗯，说现在看关系嘛，关系特别好的1000，次好的500，最次的300。
0: 有人讲白事你们加钱吗？
1: 嗯，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对，大家回答一下吧。
0: 我确实不知道如何回答。
1: 嗯。你看有朋友说关系一般就是基本就不去了、
0: 嗯、
1: 去的话基本上就是600起步、
0: 嗯、
1: 对说我们几个兄弟固定500不涨价高了收的开心还账还了来不了还有朋友说
0: 五一刚去
1: 参加同学婚礼
0: 出了2000
1: 这同学关系肯定好
0: 还有人说老婆表弟结婚5月4号
1: 应该
0: 去的淮安出人出车出礼2000但是玩得很开心、
1: 哎、玩得开心就行了、嗯、对不对家里亲戚就不要算这么轻了有朋友说啊一直呢都是100本村涨了、
0: 嗯这个、
1: 有些年龄大的自己在家也出不起本村呢这个生老病死喜事都去
0: 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嗯、说一说份子钱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你最近一次在蚌埠参加婚礼随了多少份子钱蚌埠的份子钱行情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当然你也可以不说婚礼你也可以
1: 说看一下大盘
0: 小孩的这个什么抓周啊
1: 对生日啊
0: 大学啊巴拉巴拉之类的
1: 过寿呀、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等等等等，
1: 这个、都可以讲的、嗯。
0: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那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傍晚的5:3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你最近一次在蚌埠参加婚礼，随了多少份子钱？那蚌埠的份子钱行情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大家互相透个底。
1: 对。
0: 哦，我的天哪，我胃好疼啊。
1: 是吗？
0: 嗯，有一天。
1: 要你乱喝。
0: 没有好吧，真的是啊，
1: 讲的，你看这个酸奶好喝。
0: 哎呀，真的、啊，有人讲我们单位也有那种刚来的实习生，来了就结婚。
1: 我的天！
0: 说有的老同事50多了，奔退休了，也不指望你还礼了，给个300块钱就当部门聚个会了。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我讲真的哈，就这种我觉得就有一点不好哈。对吧，像这种刚，我像我们这种就是老人员了，可能有一些你都不会请。
1: 哦，你是老人员了呀？
0: 还不是老人员，
1: 你才20多岁，你怎么老人员呢？怎么能这样讲自己呢？我都看不下去了。
0: 好，你
1: 现在2分钟之内撤回，从你讲
0: 先撤回再说。
1: 像我现在这样年轻人呀，对，刚进单位呀，他
0: 就是真的，我就觉得说你刚刚进单位，你就接就好。OK 啊，你接没问题啊，但是但是你就这样请别人的话，我讲真的，你不怕别人背后讲你吗？
1: 你就别讲我们这个岁数了，就这个话讲的也不对。就你不要讲我们这个，就是
0: 越描越黑。
1: 就是你不要讲那个，就是快退休的人，就是可能在单位里面待个10年左右的，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刚进单位，然后要结婚了，你可能喊他，因为他之前没有。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嘛，对吧？他没有叫你，然后你这个时候叫他的话，可能多多少少大家可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像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大家关系都非常不错，但是呢，他们结婚的时候呢，确实就也没喊我们，就是请我们就是私下吃饭，但是没有到婚礼现场。
0: 就如果我是刚进单位的实习生。然后就正好也要结婚了，
1: 前2年不就是了吗？你刚进单位，
0: 对，也要结婚了。我是绝对不会请同事的。你刚刚进单位，你作为一个实习生，你跟人家本来就不太熟，你还去请人家，我觉得让人家去出这个礼，我觉得非常的不好。
1: 那你觉得就是大概要，进单位多少年，然后可以叫大家了。
0: 我现在就能叫你。
1: 那你不是肯定的吗？我俩不就刚进单位2年吗？

0: 你看也认识两年了。
1: 对呀、啊。
0: 人家你们胡扯，你们节目都做了七年了。
1: 那个以前的节目是以前的名字，现在的节目现在名，那能一样吗？哦、那不一样。
0: 意思关系从头再来啊。
1: 对，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0: 你换首歌吧。有人讲2001年我结婚，发小上了5000，我和爱人一直准备着上6000。奇怪的是，发小到现在都不结婚。
1: 嗯，
0: 给发小介绍了几个都没成。看来你这个礼非常想还，但是还不掉啊。
1: 我跟你讲，就此时此刻你要结婚，我跟你讲，
0: 嗯，
1: 哎呦，我跟你讲，你马上能发笔小财，真的。你出去的礼太多了，
0: 对，
1: 真是太多了。
0: 对，我爸爸妈妈出的礼也很多。
1: 肯定的呀，你以为他们真的就是急你还没有结婚吗？不是的。出去那么多礼了，心里都没有数的，你看。
0: 你意思让我为了办不收的礼结婚一下、哎、神经病吧，
1: 这个倒不是我们的初衷，对。他们也会这样讲，讲那也是为了你幸福呀。对不对，等我们年纪大了老了，对不对，你总要有个人陪吧。
0: 好了
1: 对不对，
0: 好了好了，别扯我。
1: 他们是不是这样讲？
0: 别扯我，
1: 肯定会这样讲。
0: 没有啦，
1: 对对，没有讲吗？
0: 没有。
1: 哦，好吧，那我撤回。
0: 就直接说啊，你没有，你没，如果不结婚的话，你要你手里得有钱。
1: 这个倒是真的。哎，那有朋友就讲，那个身边都几年没人结婚了，我的天啊，就这么幸福的。
0: 因为他说现在基本都是生孩子，满月九抓周，十周岁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对，
0: 他该接的都接完了嘛、嗯、不接的也就不接了。
1: 对，他后面还有这一句，反正礼呢每年肯定是要出的，对不对，你各种各样的情况你都得处理。
0: 对，然后我再讲个那个题外话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长辈，
1: 嗯，
0: 这个老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走的那一天嘛，
1: 嗯，
0: 对吧，你可能也还是会有这方面的这个。有人说今天中午喝的喜酒300，同学儿子结婚，
2: 啊，同学儿子结婚，你年龄不小了哈。
1: 对。然后还有人讲，你同学的儿子都结婚了，讲的。
0: 对呀、啊，所以我说他年龄不小了吧。有人讲那个什么，遇到这样的情况，订婚办酒席收礼，结婚办酒席收礼，现在都这样了吗？开个玩笑啦，开个玩笑，他以为是真的了。
1: 订婚的有，我跟你讲，订婚有收的收礼的。
0: 订婚不自己家人吃个饭好了呀？
1: 嗯，结婚
0: 要不然订婚的话，你叫你关就是真的身边关系非常近的。
1: 对，结婚的
0: 朋友
1: 肯定是要收礼的。对
0: 对，结婚你收礼很正常。
1: 对，
0: 订婚的话，两家人吃个饭啊，然后再要不然就是叫上你关系非常铁的朋友见证一下这个样子。
1: 对，
0: 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有人讲我这边还有买房子办酒席的呢。
1: 有呀，在我老家宣城，买房买车都可以办酒席的。对，
0: 哈，这样子啊？
1: 对呀、啊，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要买一辆速派奇。
0: 他说美其名曰乔迁之喜、嗯、
1: 是这样的，但
0: 乔迁之喜按理讲不都是装好了之后对吧？这个
1: 聊过底，
0: 乔迁之、对吧？
1: 对，
0: 聊过底。
1: 但是我们家那边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关系好的他会那个。
0: 哪有刚买房子呀、啊、就开始办、
1: 人家讲的就是那个你房子装好了，然后进去住了办新家了。对，也就是这个意思，乔迁之喜。
0: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现在乔迁之喜请人这种情况少。
1: 每个地方不一样，我跟你讲，在我们那边的话，就是你要买房子，然后你请客，然后那个大家处理之后，然后你买车也是这样的、嗯、以前都是这样的。就是家里的那个亲戚啊，
0: 买车还要再办个酒席、
1: 啊。对啊，有了速派奇，快乐属于你。
0: 啊，你看有朋友给我们留言，
3: 有这么回事。我之前在宣传上班的时候，我就吃过我同事家的那个买房子的，办的酒席。他不是

0: 那种几桌子，他是直接在酒店里摆的，二十多桌子是。
1: 乖乖。
2: 是的呀，是这样子的。
1: 搞这么大。
2: 啊，我们家那边就是那个处理的地方可多了。
1: 他整的这个跟人结婚一样的。
2: 我给你捋一下啊，来，小孩出生，满月，要么是一百天。
1: 要不然是十岁抓周什么的，
2: 十岁，然后呢，这个后面就是考大学几乎家家都请的、对，然后后面呢就是那个买房子买车，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不像以前那种，以前那种就是买房子这样的话真的可以请好多桌的，那现在呢、几乎就是家里人，对，就是家里人。
1: 可是我觉得买房子家里人都不会吃饭吧、
2: 那你觉得，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不是，而且我讲个个人观点。
2: 嗯，
1: 我总觉得你现在啊，如果你买个车，
2: 嗯，
1: 然后你啊，这个我买车了，我来办一场。
2: 对，
1: 你现，我觉得很现，你知道吗？
2: 那是以前，因为以前车，
1: 我讲现在。
2: 对，以前车比较金贵。
1: 嗯，
2: 不像现在。
1: 你现在的话，
2: 人家都有两辆，我的天了！
1: 就觉得你线不够。
2: 对呀、飞机上钓鱼线不够是吧？
1: 就很线不够啊。
2: 还有呢，就是我们家那边还有那个以前都是40岁过生日要受礼，50岁、60岁每过10年一个。
1: 哦，
2: 对，
1: 大比较大的，
2: 对
1: 对吧？
2: 对，但是呢，现在他们渐渐的，就是尤其像我爸这一代，
1: 嗯。
2: 他们都不敢过那个什么60岁生日，
1: 就说往后尽量不过生日是吧？
2: 迷迷糊糊的过就最好。
1: 有这么一个讲头。
2: 然后他讲呢，你看你大爷过一个那个60岁生病了，你看你姑父，过个60岁
1: 生病了。
2: 我跟你讲，我到60的时候，你们提都不要提。就他们现在就是很惜命的，你知道吗？哇，你还信这个了？
1: 我跟你讲，人越往后，我就觉得好像是蛮会惜命的。
2: 对，他会感觉就是讲，哎，我好不容易退休了，然后我的快乐生活要来了，
1: 干嘛又
2: 送
1: 太
2: 齐了？每天带带那个孙子呀，什么就挺好的。对，你不要提我多少岁，我跟你讲，谁要提我过生日，我跟他急，我跟你讲，我就发火。你别讲，我到时候不给你面子。
1: 有人讲宣城10周岁生日一般9岁就给摆了，
2: 对，他们是摆虚岁嘛，就十虚岁、
1: 嗯，
2: 对。
1: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十周岁的时候，也就请几个同学，
2: 对，
1: 对吧？这个样子。
2: 哦，现在小朋友是这样的
1: 啊，他们搞得很大。
2: 爸爸，我不想就是跟家里人一起过生日，我说那你想干嘛？我要跟我同学一起这样的。
1: 对啊，现在十周岁的小孩都会给他办一场嘛，
2: 嗯，
1: 办一场大的。
2: 然后你看有朋友就讲，其实呢。这样大家都摆的话，然后也不会出现说你一摆我不摆，就是当那种就隔着几年交流感情了也挺好，对，是这种感觉。哎呀，你看有朋友就说你结婚生子收礼我都能理解，大家基本上都有这么一次，你孩子考大学收礼，那我孩子没考上，那是不是也吃亏了？但凡是这样的就是对你至少你搞个大转，对，你不然都没有油头。
1: 不要这样想啦，照你这样想的话我都亏死过去了，真的是
2: 啊。
1: 放平心态。
2: 有朋友就是他列了一下啊，6岁捡了个亚尾，19岁生日宴，18岁成人礼，订婚宴，结婚宴，这是同一家。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刚才那个周扒皮就说那个孩子没考上大学也18岁了，对不对？成人礼嘛，
1: 给他办个成人礼。
2: 对，
1: 什么大学不大学，咱们先把成人礼办掉。
2: 对，然后你看还有朋友就讲，人情往来不就这样吗？他每年过年回蚌埠给我俩孩子一人一个红包，我都说10来年了，讲的。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这个处理不处理我们暂时先不讲，
1: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要送人一个小礼物。
2: 哎，这个有时候一个礼物对吧，送女士一个礼物的话，跟你讲，
1: 哎，我说个题外话，今天520你们送对象礼物了吗？
2: 对，
1: 你们有收到花吗？
2: 我没有。哎，不对，我奶奶，我这么顺嘴就来了，你看。然后那个就是我今天在我们那个小群里面，殷实他收到那个某品牌的就是。

0: 价格还不便宜的蛋糕。然后呢，我们你的那个好朋友，就给他拍了5张照片，还有视频，你知道吧？后来我刚开始我一看，哎，照片是折在一起的，我点开里面之后还有一个视频，我就听了一下，哦，是他老婆送的。
1: 那不是他老婆还能有谁？
0: 哦，对呀、啊，就是他老婆送的。然后后来
1: 话不能乱讲，这是广播，不是阿亮私下聊天。
0: 然后呢，后来我一听，我想，哎，你老婆都给你送蛋糕了，我老婆都没送。然后后来他讲，
1: 他肯定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给我老婆送了什么呢？
0: 你讲也真对，他后面
1: 就我太聪明了，
0: 对你太聪明了，活该你没有长到1.8米，真是。然后他当时就讲了，
1: 他可以长到1.7米了。
0: 哦对，然后他当时讲了，他讲我跟你讲啊，其实是这样的，大清早的时候呢，我给他送了一束花，所以才会有了这个蛋糕。如果不送花，那肯定就没有这个蛋糕。
1: 礼尚往来嘛，你讲个的，
0: 对吗？你看。
1: 那人跟人之间不都相互的吗？
0: 两个，你看，一个松花200多，再送个蛋糕2-3倍，500-600出去了。然后呢，他们谁也没有落空 ，GDP 也上去了。你看，真好。
1: 哎呀，又不是天天都这个样子，偶尔来一次无所谓啦。
0: 对，时代也不一样，你不能像那个尔豪送给那个可云狗一把草，对不对？
1: 就像我们的那个小视频，生活需要
0: 仪式感
1: ，对不对？
0: 你这个话在点我，又想吃老头烧烤了，可是的。
1: 那个老演员呢，还在吗？
0: 在，正在我床上呢。啊，有朋友就讲，那个剃头不应该是跟10岁一起办的吗？
1: 哪讲剃头一般是6周？
0: 有朋友就讲，我们那边剃头是剃头，10周是10周，男孩比女孩多办一次。但是五合来讲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在老家的话哈，就是你剃个鸭尾，估计应该就不办10周岁了
1: 啊，
0: 6岁就够了，对。
1: 办多了其实也让人家讲。真的，
0: 是的。你看刚才
1: 你老是这，哎，怎么又办？怎么他家又可以又要又有事又有事了？人家正讲你。
0: 刚才有一个朋友就讲，我讲真的，那工资低一点的，一个月搞个2-3个处理就完蛋了。哎，难道你们不怕11、5、1过年吗？都是要出钱的。
1: 多赚点钱吧，朋友们。
0: 啊，另外你们跟自己家里面的那个，比如说叔叔伯伯，然后还有妈妈这边的那个舅舅，关系好不好呀？那个就是过年的时候，是不是每家每户都得送呀？我跟你讲，每家每户送也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
1: 嗯，你看，比方讲，就是你的这个表姐、表妹或者
0: 表妹啊，
1: 对。
0: 啊，
1: 什么糖的这类的哈，
0: 对，
1: 他们家的小孩，
0: 嗯，
1: 那是过年了，人从外地回来了，你不得给2个？
0: 对，
1: 对吧？而大过年的，
0: 喊你姑你不能求哟，
1: 嗯，
0: 对不对？
1: 给的，
0: 嗯，那就得给哟、哦。哎呦，
1: 肯定是
0: 好多年没有，哎呦，姑姑喜欢你，来红包拿好，要转身，哎呦，我去厕所上个厕所，然后在里面哭火了再出来，
1: 这么求的吗？
0: 你开玩笑啊、
1: 哦！有人讲
0: 这么糗的人真是，
1: 有人讲那个什么，现在结婚这个人情往来，这个礼啊，确实重大。
0: 嗯，
1: 他说想当年我结婚那会儿才100块钱，
0: 对吧？我结婚的时候，然后还有200的呢，后就好多200的。
1: 嗯，
0: 对，那都是10多年前了。
1: 而且同事之间好像就是以前啊，处理基本上也就200，
0: 普通同事
1: 300，
0: 稍微好一点的300，
1: 这个样子。
0: 对，那是2、3、5比较。哦，还有400的呢，对吧？2、3、4、5都比较。
1: 我不太理解出400了。嗯。
0: 那你别管，张哥，输了就行了。有朋友说啊，说剃头呢一般是6周，说主要是不平衡，这都是老一辈留下来的难题。像我父母那一辈人，有的家里面2到3个孩子，有的4到5个，有的甚至6到7个，别人孩子多，可劲儿办事。你孩子少，
1: 你就会不平衡，
0: 嗯，就容易想着哎，
1: 早点适应
0: 吧。说我们一直都在向往公平，但是从未得到过公平。那孩子少的话，就确实，对吧？你少办一次，对，人家3个小孩，人家1个小孩。
1: 可是你要也要想到一件事情啊，你这是你的养还是一个问题啊，对不对？你不能光想着收礼处理的事情，你要想着你这孩子。养的问题，
0: 对，

0: 是一个重大的长远的问题。
1: 有很多人想得开，就讲、哎、
0: 眼界不能太小，
1: 收礼收个几万块钱，再办酒席办个几万块钱，落下多少两三万三四万的，然后你要多生一个孩子，哎算了，我不要为了这个三四万块钱
0: 是的
1: 多生一个小孩， 对吧，人家也会这算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我跟你说，我家宝宝出生没几天脸就发黄，我当时吓得不行，特别担心。
10: 我家宝宝也是，几乎每个新手爸妈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就怕宝宝肝脏有问题。
8: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主任护师苗从燕。
11: 几乎所有新手爸妈都会遇到一个让人紧张的问题，新生儿黄疸。宝宝出生没几天，原本粉嫩的小脸、清澈的眼白突然泛黄，难免让人慌神。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要不要立刻照黄疸？其实不用过度紧张，今天就把家长们该知道的关键信息说清楚，帮大家轻松应对。首先要明确，绝大多数的黄疸是生理性的，无需过度焦虑。据统计，9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都会出现生理性黄疸，这是宝宝出生后的正常生理现象。原因很简单，宝宝刚出生时，红细胞代谢速度快，破坏多，产生大量的胆红素，而宝宝的肝脏还没有发育成熟，就像刚上岗的新手员工，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不足，多余的胆红素堆积在体内，会造成皮肤和黏膜的黄染。生理性黄疸有明显的规律，通常在宝宝出生后2到3天出现，4到5天达高峰，1到2周后会自然消退。判断的关键是，只要宝宝吃奶有力，精神状态好，体重正常的增长，家长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宝宝多吃多拉。因为胆红素主要通过大便小便排出，吃得越勤，拉得越多，胆红素排出就快，黄疸消退也会更顺利。其次要警惕，别把病理性黄疸当成生理性的，出现危险信号必须立即就医。如果宝宝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及时联系医生，不可拖延。一是黄疸在出生后24小时就会出现，属于异常早发。

0: 样是黄疸蔓延于脚心，说明胆红素水平可能已经偏高。三是持续时间过长，足月儿超过两周，早产儿超过四周仍未消退。四是宝宝出现嗜睡、不爱吃奶、哭声尖直、身体发软或者发硬等异常状态，这些都可能是胆红素过高的危险信号，需要医生紧急评估治疗。很多家长关心在家怎么护理，晒太阳有用吗？其实晒太阳退黄的作用非常有限，阳光中的蓝光成分虽然能够降低胆红素，但需要宝宝裸露大部分皮肤，长时间照射不仅容易让宝宝着凉晒伤，其强度也远远达不到医院蓝光治疗的标准，因此不建议依赖晒太阳退黄。在家正确的护理方式很简单，频繁哺乳，每两到三小时一次，保证宝宝摄入充足的奶量，从而产生足够的尿量和大便，同时密切观察宝宝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和大便颜色，有异常时及时留意。最后想告诉各位家长，绝大多数宝宝黄疸无需任何治疗就能自行恢复，即便需要治疗，医院的蓝光治疗也相对安全有效，副作用极低，家长朋友们不用整天盯着宝宝的肤色纠结，而是要学会观察吃奶、精神、大便这三个关键要素。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情况，及时带宝宝去医院监测经皮胆红素，可以无痛苦快速的检出。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3: 下班啦，
2: 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5: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6: 好的，在傍晚的6:06，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4: 叮咚，我是吕彪。
6: 你为什么要叮咚？
4: 一个小时了嘛，给大家有一个新鲜的感觉。
6: 新鲜的感觉。
4: 对，他们哪怕讲一句，嘿，这人有病啊，嘿，也行。
6: 哎，找到
4: 黑粉也是粉，
6: 找到了存在感。有人就是我们的听友问了一个问题，
4: 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
6: 他说我问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哈，
4: 嗯，
6: 你们家收的礼钱交给谁呀？老婆家的礼、老公家的礼是怎么出的？各出各的，还是有没有出现过分歧？我们家礼钱是公款，用于家庭共同开支，两口子各出各的礼。也有过一次，老婆说我给我侄子礼多了，老婆说了我一次。可是我是这样想的哈，都结了婚了，这出礼肯定你就不就出一份吗？还能是老婆出一份，老公出一份吗？
4: 他讲的是他老婆家那边的，他老婆出，老公家这边的老公出，
6: 这样子啊？
4: 但是呢，他翻贵了，人家老婆给自己侄子500，他给了800。哦，好，你干嘛的？啊，平时都给500的，这次为什么给800？我觉得不公平，就这种感觉。
6: 就是，嗯，当然，刚刚吕彪也把这个问题发到了我们其他的群里啊，然后也看一下大家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是怎么样一种处理的方式呢？
4: 有人讲，三群当中有朋友说，娘家的礼都是我爸妈那边的，婆家那边的礼都是我婆婆的，我俩都是，双方父母出，我们人去就行了
6: 啊。
4: 你这样讲，我，你这样讲就。我感觉我们家不是的
6: 啊，
4: 哦，就是如果是我老婆那边的话，就是她的父母出过了之后，我岳父岳母出过了之后，我们也得出一份。
6: 这样子啊，哦，就因为你们已经有自己的小家庭了，
4: 对，
6: 对吧？就是，嗯。
4: 然后你看，
6: 我
4: 能理解吧？
6: 能理解啊，能理解啊。你看，很能理解，我觉得。

0: 这也正常吧。
1: 你看他讲的，哎呦，这个凑个人气，讲的那个都是独生子女，又没分家，感恩父母公婆，讲的。
0: 有人讲，怎么叫两口子各出各的理啊？成为一家人了，两边不都是自己亲戚吗？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觉得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不存在什么收的礼归谁什么，对。
0: 对，这个东西要考虑这么。
1: 到现在我们好像也没怎么收什么礼，不就结了婚吗？早就花完了呀。为什么还存在放在哪个地方呢？不存在，小孩生小孩那个钱也花完了呀。对呀，那要这样分的话，就是上半个月我借我老婆的钱，下半个月她借我的钱，然后到月底大家都是光光蛋，挺好的，月光族。
0: 分的有点轻了吧，我感觉。
1: 啊，对
0: 对，有人讲我们家财政大权都在老婆那儿，
1: 嗯，
0: 处理钱都找她要，我还要扣点喝酒钱呢，讲的。
1: 嗯。而且我们先把那个就大家关于这个问题怎么样回答的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啊。然后还有朋友就讲那个礼钱，哦，因为刚才有一个朋友就讲了个礼钱，有一次参加婚礼出礼1000，揣了一瓶五粮液，那个酒桌上包装开打开了没喝的啊，然后叫临走的时候呢，大表叔又给了我拿了两瓶，然后又给我两包大龙，哎呦，
0: 回本了，回本了，
1: 我都不好意思了，讲的，然后
0: 那你是真的回本了，
1: 对，后来呢，就是有朋友就讲，礼钱一般不都是付酒席的钱吗？多数都不够吧，还有朋友就讲，我前年结婚，礼钱刚刚够付这个酒席钱的，我观察到的就是现在酒席不便宜，而且现在好像呢就是。用酒用的好像越来越高档，
0: 对，
1: 嗯，
0: 烟酒这些东西的。
1: 哎，以前你们去参加那个酒席，你拿一个什么啊？比如讲，我们用古井系列来讲啊，以前古五还比较多，但后来就是开始古八、古16、古20，
0: 嗯，
1: 我的天，那古的越高，那价格就越高，
0: 对，
1: 真是的，
0: 对。
1: 而且有时候我们到外地去，尤其是到我到江苏那边，到南京啊、苏州啊，我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份子钱可够的，都不够你知道？那喝的是五粮液，还有喝茅台的，然后呢，每桌一条软种，
0: 嗯，
1: 是这样子的，
0: 每桌一条啊，
1: 一条，对，就感觉这个你不出个2-3千，我都感觉都不好意思。
0: 好像我总觉得说，好像每桌发个两包中华这个样子。
1: 在芜湖是这样的，桌上放的不是两包烟，桌上放的是3包烟，从最便宜的，然后就是
0: 还有这样子啊，
1: 就是3包烟的价格不一样，这叫步步高升。
0: 哦，哎，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风俗。
1: 对，
0: 第一次听说。
1: 你就比如讲那个一桌上面他放3包烟，放3包什么样的烟呢？
0: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家都会去抽那个贵的了，那个便宜的没人抽了，
1: 那就不知道了。
0: 但是当然也会被人拿走
1: 啊，也有可能是哦。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12:08婚礼将会正式开始，我们接下来有请灯光师关闭场灯。我的天，再打开的时候烟不见了。
0: 两个关一环，快点拿！
1: 对，手要快，
0: 手慢无。
1: 对，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有那个网上拍了段子，对吧？那老婆那个手非常快，用手指一弹，哇！老公这边有个布袋一接。你看啊，有朋友就讲，刚才就是有一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嘛。然后他讲，这不叫婚姻，这叫搭伙过日子，说男主外女主内，如果女方家里条件好也可以女方出，但是要斤斤计较那就不好了。还有朋友说现在家里办事起步都古巴了，对，我看到那个很多古巴了。
0: 就刚刚那位朋友说的，也有其他的听友留言说啊，这有点太计较了吧。
1: 嗯，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发了一个截图，昨天就给了，这应该是
0: 就说今天520的这个
1: 520、
0: 嗯、
1: 给了8000块，哇，
0: 哎，我来看看他那个聊天截图说的啥。跑哪儿去了呀？
1: 谁的聊天截图啊？

0: 哦，车友会二群。
1: 哎呀天哪，群太多了。怎么还有一个五给了个520、怎么还有发8000呢？
0: 嗯，
1: 说哎呀男人真的太累了，省了一点点私房钱你看看。有人说你看看现在这个节，女神节、520、七夕、情人节、圣诞节、生日、结婚纪念日、恋爱纪念日，然后发了三个困的表情。
0: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和老婆就是商量好的，就是一般情况下什么520啊没有，七夕没有，24没有，我觉得就是结婚纪念日我会就是纪念一下，
1: 嗯，出去吃
0: 个饭啊什么，然后再加上
1: 什么的，
0: 就是彼此过生日
1: 啊，
0: 除此之外就没有了。
1: 所以你今天就是平常的一天，
0: 平常一天呀，他还要去接小孩呢。对吧。然后你看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哎，有没有发现你们发现就是最近参加的那个婚礼啊，或者是那个满月酒啊，这个酒有什么变化？
1: 嗯，
0: 有朋友就讲啊，喝古巴也差不多呀，人家都给你5倍了，你总不能给人家喝蹦不特去吧？
1: 有人说上海一场酒席太贵了，酒水都好，基本是血亏。
0: 血亏。
1: 还有人说现在520也算个节日了吗？还真的算是了一个。
0: 对。
1: 而当然了，你。有的人他比较在意这个东西，有的人就觉得无所谓啦，
0: 嗯，
1: 对不对？
0: 对。还有朋友说我办事的时候那个酒店还送一瓶古巴，还挺好的，省钱了还不贵。我结婚的时候在宣城办的，好像酒店每桌还送两瓶，当时宣酒那个叫什么芝麻香还是什么什么酒，
1: 嗯，
0: 刚出来。对，后来好像卖的还不便宜了，真的。
1: 你知道吗，有朋友，就有一位男士啊，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
0: 嗯，
1: 说哎，男的花钱，女的提供情绪价值，一般到这样的节日女的绝口不提男女平等。
0: 你可千万不要找这个平衡，你找这个平衡他马上讲了，孩子是谁生的，你带的呀，你可带了一天了，我问你，你天天晚上打呼打那么长时间，我可喊你出那个起来给孩子冲奶粉吗？养那么大肚子是我，哭起来了。
1: 哎，我跟你讲，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会有这样的桥段。
0: 嗯，有呀，
1: 这个太就这种桥段太正常了，我感觉，对吧？大家也经常能够就是听到身边的人呢，可能就会有的时候给你发牢骚啊，就会讲一些这个东西，难免的在婚姻当中有的时间久了嘛，
0: 嗯，
1: 就会计较一点。
0: 是的，
1: 就不像刚刚谈恋爱，哎呀怎么都行怎么都好。
0: 那是因为没有小孩没有负担。
1: 嗯，有可能啊，哦，有可能。
0: 那反正我们家确实是这个要自我检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就小孩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我老婆就是弄得多。
1: 但他脾气真的很好，他情绪很稳定。哎，
0: 就对，看来我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很绝望，就没有用那皮肤。
1: 绝望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妙啊，
0: 就
1: 妙哉妙哉。
0: 还怕干啥呢，又没有用。对吧。你看有朋友就说酒店送的古巴是足金的
1: 啊，
0: 那确实省钱了，对不对？
1: 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最近一次在蚌埠参加婚礼随了多少份子钱呢？或者说大家就是平时这个份子钱哈，都是给多少，然后这个现在的行情是什么样子的，大家也可以来共同留言聊一聊。
0: 然后还有朋友就说我记得啊，这个正席用的好像是五粮液，前天晚上用的好像是剑南春，
1: 嗯，
0: 毛五剑吗？对不对？黄五剑那是123呢，档次。你看那个，还有朋友就讲，哎呦，这些节日80%都是商家炒作起来的，
1: 当然也有这方面的成分。
0: 对
1: 对，以前的话像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他们哪会想到什么520什么七夕，
0: 对，
1: 什么情人节，这些对于他们而言简直就 what 什么都这个样子，
0: 我打有赌赢。
1: 但是呢，嗯。

0: 当然了，当时他们的思想呢也比较就是保守一点，
1: 嗯，
0: 然后也羞于表达一些，
1: 对，
0: 不像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可能就是你要勇敢地表达出你的爱意，
1: 对，
0: 也许我们的就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都不好意思跟我们讲
1: 我爱你，
0: 我爱你这个样子，
1: 不存在的，
0: 对，但好在我爸爸会跟我讲，
1: 嗯，那还可以，你爸爸怪时尚的。
0: 他真的是这样的，从小的时候他就会说啊，这个我爱你，宝贝，晚安，这个样子。
1: 哎呦，那真好。
0: 他到现在都会这个样子。
1: 我爸都用巴掌呼我的。你看，呼在你脸上还怪好看的，说好像写了一个 I love you 哈。他讲那个一般的还呼不出来这个效果，因为我是断掌，能呼出通关手的感觉。
0: 珍惜，好好
1: 珍惜。
0: 有人说，哎，其实我也知道生活需要仪式感，但我一天一天做牛马，我累的，谁关心我一点呢？哎，你看看，你看看，哎呀，怎么说着说着，大家的怨气都来了呢？
1: 对，
0: 对吧？这明明是
1: 你可千万不要聊着聊着就感觉，哎，
0: 这明明
1: 今天黄四的号是520号，哎，你怎么没生活动起来？尤其我都能想到，此时此刻会有副驾驶上的这个女士啊，直接跟人家老公讲，对吗？哎，你看，你听广播里面他们在讲的520了，哎，你不讲我才想起来。
0: 所以你们今天有没有给你们的另外一半安排上礼物？
1: 嗯，
0: 如果没有安排上的话，你可以现在听我们的广播，因为我们完美甄选商城520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
1: 对，
0: 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它是一个套盒，它这个套盒当中啊，它不光啊，包含了一个正装的80克的面霜，还送大家6个小样，这6个小样呢，分别是4个15克的大红瓶面霜，以及2个20毫升的洗面奶。你可以直接这个给他看一下截图，你看看。已经买了，但是还在路上，他没到怎么办呢？
1: 你可以讲，我昨天我就买了，你看他快递不给力，你讲。
0: 对，这不都能扯吗？
1: 对，先把图发给他看。你像我本来今天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的。
0: 对对对对，你看看，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套盒非常的划算，因为现在仅仅只需要559块钱。
1: 嗯
0: 嗯、但就是这个。大红瓶面霜的专柜的价格是在将近800块，我们现在不光价格打下来了，而且还会送大家6个小样呢，所以说非常的划算。那如何去购买呢？听清楚哦，
1: 讲一下啊，
0: 听清楚哦。
1: 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有朋友回复错了，公众号千万不要那个搜错，微信公众号是蚌埠广播，只有这4个字啊。
0: 对，
1: 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另外提醒大家，我们这个价格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3: 我是吕彪，
2: 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好笑。浙江宁波有一个男子在餐厅加料，那个加菜区域，你们都知道，大家这个
3: 火锅店，
2: 对，然后包括一些早餐，早餐店，他那个台子上面不是摆了各种各样的小菜嘛，
3: 对。
2: 也有公共筷子，然后让大家就去拿这个小菜嘛，对不对？
3: 然后，
2: 哎呀，这个男子特别有意思，我的天哪，他直接在这个区域用筷子，而且公筷，直接的夹食物吃。
3: 他就站的地方不足了，就站的地方就吃起来了。
2: 他也不消费。
3: 对。
2: 他就站那吃。
3: 对。
2: 然后后来店家回应说，出餐都是在里面，看不到外面客人的操作。加料区每个碗里都配备了公筷、公夹和公勺，如果当时看到了肯定会撤掉的，会贴张纸提醒，可能是有人想这个勒索敲诈，故意摆拍，之前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目前门店已经正式报警，免费公共加料区小料已经全部处理。
3: 我当时看这个视频也是别人拍下来的。
2: 对，
3: 他站了地方吃，你也看到了是吧？
2: 对，
3: 我俩一起干的。
2: 我跟你讲啊，他说这个故意摆拍啊，就是故意的这个敲诈勒索这种情况啊，有可能。我是说有可能，
3: 对。
2: 但是正儿八经的，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讲真的，我觉得这个怪那个什么的。
3: 对。
2: 还有一个事情也是发生在这个餐饮店，广州，然后有一个网红粥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粥店的店员，他你知道后厨竟然是什么样子的吗？
3: 啊，
2: 他用那个扫把去清洗铁锅。
3: 其实我看到他还不光是那个
2: 那个视频，我也看了，我的就吕彪给我看了，
3: 他是拿那个就是刷把。就是在那个铁锅里面蘸水，然后去刷墙。
2: 对，然后这个事情事发之后，门店张贴了停业消杀通知。
3: 这个呢？
2: 可即便如此的话，我觉得你还能够在消费者心中有位置吗？
3: 而且
2: 这
3: 个
2: 要打一个问号了。
3: 它是网红粥店，
2: 对，
3: 而且是有
2: 去的人一定很
3: 锁的，
2: 对，
3: 不是这一家店。
2: 这个就很要命，然后涉事员工个人操作不当已经离职。
3: 很多人会想什么？我的妈，这是我看到的，如果我没看到的情况
2: 又会是怎样一个场景了？ 对不对？
3: 形象很重要的，
2: 就好多人说不能看后厨。
3: 对
2: 你什么看了之后你吃不下去饭什么巴拉巴拉之类的。
3: 我有一次哈，我在蚌埠某家饭店吃饭，买牛肉汤的。当时呢我就在吃。

0: 吃的好好的，突然之间他一个东西从那厨房那个后厨那个地方，我看到从那个左边跑到右边，右边跑到左边，哎，姐姐你猜是什么？
1: 是我最怕的吗？
0: 对，长得比我还胖呢。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1: 我又开始起鸡皮疙瘩了，你看看。
0: 对，
1: 你看看。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哇，这反应这么大呀！
1: 我不能想这个东西。
0: 对。
1: 那
0: 你上次看了你家楼下那个表演的那个30斤的大老鼠？
1: 那个跟它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你知道吧？
0: 那个是老鼠吗？它是应该
1: 它是另外一个
0: 品类
1: 的，
0: 哦、嗯，
1: 对。
0: 不是普通鼠，对。有没有？
1: 不要让原本胃疼的我雪上加霜。
0: 你知道吗？刚才我在形容这个的时候，有朋友听到了，就说：“我、哦、本来以为是小强，但是呢，一听讲长得比你还胖呢，有没有可能是米奇？就是米奇。”
1: 有人讲是杰瑞吗？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对，他说的是杰瑞。
0: 哎，杰瑞，
1: 杰瑞比他可爱多了，真的是。
0: Tom。
1: 哈哈哈哈哈！他主人，他主人厉害 ，Tom。
0: 对。当时，
1: 然后 Tom 就吓得跟什么一样的，瞬间怂。
0: 当时我就在想 ，What are you doing？ 这是什么？
1: 你口音也变了
0: 啊？这是什么？
1: 真的好恶心啊！
0: 真的，当时他。我在
1: 你有没有说啊？你有没有跟老板讲？
0: 我没有讲
1: 啊，你没讲，
0: 我赶快直接走了。对，
1: 要我的话，直接跑。
0: 因为是什么呢？因为
1: 我不可能吃下去。
0: 当时是下午那个点，估计呢，动物的作息啊，它跟人类不太一样。他正带着他的儿子和女儿在逛街呢。
1: 我以为他是回娘家。
0: 左手一只鸡，因为他也抓不住鸡，我真
1: 的。右手一只鸭。
0: 所以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知道吗？他带着女儿跟儿子，明白了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店的话，你应该要做好消杀，尤其是大部分店都在一楼。餐饮的话就是非常非常要注重这个环境卫生的，
1: 所以现在很多名厨亮灶然后这个样子，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就是包括就是都是透明的玻璃，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对，我讲半天你还没反应过来，我都讲了他下午散步带着儿子女儿。对，
1: 我已经完完全全被恶心到了，真的。
0: 嗯，所以你看，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网红粥店，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是你人家哎，人家能拍到的地方，那么明显的地方，你都敢这样的去刷墙，然后拿这个锅当桶用，那看到之后，你想想看吧，这个后续的这个情况，对不对？
1: 嗯嗯，
0: 影响太大了。
1: 就刚刚我们说到的两条新闻呢，是关于这个在餐饮店里面的事情。
0: 对，卫生非常重要。
1: 对，还有一个呢，是在酒店里面的事情。
0: 对，
1: 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说到过，你出门在外，你会就是出差旅行，你会带哪些东西？
0: 嗯，
1: 有的人呢，他就是会带什么烧水壶啦，对吧？一次性的这个床单被罩，或者是
0: 睡袋、
1: 马桶那个
0: 马桶圈，
1: 对，圈等等等等。那我们现在要说到这个，也是发生在广东。
0: 嗯，
1: 这个酒店啊，涉及到的这个有一些酒店，这个品牌还不错。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床单没有一客一换，是不是想起来觉得还
0: 我跟你们讲一下
1: 挺脏的？
0: 这个酒店什么样的级别？基本上就是4星级的级别了。
1: 嗯，
0: 对。就是4星级的级别，就是在我们印象当中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酒店了，
1: 也不至于说没有一客一换床单这个情况。
0: 对，也许就是级别更低的酒店他都能够做到，就是客人走过之后换个床单。
1: 对，而且为什么要选择4星级5星级酒店的原因，不就是对，不就是图一个放心服务以及它的这个
0: 干净
1: 程度嘛。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这酒店名就不说了。
0: 嗯，
1: 存在未更换的床单、枕套、毛巾和被具，其中这个洗浴布然后全都没有

0: 更换，
1: 嗯，
0: 整套仅一家酒店进行了更换，我的妈呀！所以说啊，出去你带上一次性的床单被罩一点都不为过。下次你们的老婆如果带这些东西，不要再讲他们，不要讲他们矫情了。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自己做了才放心。
0: 嗯，然后你们知道吗？这个一方说的不算嘛，经过核实之后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切存在。
1: 对，
0: 目前已经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立即整改。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套盒，是来自于 SK2 这个品牌大红瓶面霜的套盒。套盒当中呢，它包含了一个正装的80克的大红瓶面霜，送了6个小样，是4个15克的大红瓶面霜，以及2个20毫升的洗面奶。所以我觉得这个套盒真的很划算，
1: 相当于一个80再加80，
0: 对，罐
1: 哦，不是，加100喽。
0: 对啊，
1: 有2支20毫升的洗面奶。
0: 对，所以就关键问题是，专柜一瓶的价格就将近800块钱了。
1: 是的，
0: 现在我们这个套盒拥有这么多的东西，才仅仅只需要559块钱。
1: 嗯，
0: 而且还会给大家就是配上精美的礼袋，你送人啊，或者是你自用啊，都是可以的。
1: 但是这个现货非常少，
0: 对，
1: 不足50套
0: 。
1: 哎，售完就没有了。然后呢，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另外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0: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咯。
1: 嗯，
0: 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0: 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持续的降水天气啊，这两天开车上班的朋友呢特别特别多，所以呢这两天尤其呢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可能跟过节有关系吧，昨天是519，今天是520，是不是跟这个日期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这两天无论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呢还是在晚高峰的时候，车辆呢特别特别的多。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都被堵在了朝阳桥，堵在了东海大道，堵在了胜利路立交，包括就在刚刚孙先生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说呢现在胜利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报社的门口大吊车正在吊装这个路牌，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避让。现在呢胜利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蚌埠日报社的门口有大吊车呢正在吊装作业，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大家呢一定要靠右侧行驶。来，还有我们的33号路况信息员。
8: 我看个路况，胜利路由东向西过了黄黄路对面的斑马线，中间车道一辆车就真的是过了啊，我车辆注意避让哈。
7: 说的也是胜利路啊，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刚刚过了航华路是吗？
8: 我看个路况，胜利路由东向西过了黄黄路对面的斑马线，中间车道一辆车就真的是过了啊，我车辆注意避让哈。
7: 好的，33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呢，现在胜利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刚刚过了这个航华路啊，刚刚过了航华路哪有斑马线呢？是不是就是这个路口的斑马线？所以呢这边呢是有一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各位呢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何先生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9: 沿岸路的大当公园东门这一段哈，是北向南到前面的上岛咖啡，这个园林部门啊正在锯树啊，这一段就是讲北向南机动车辆没办法通行，必须要借道通行，如果路过实地情况之下要注意安全哈。
7: 这边是借对向车道吗？因为这边没有办法借这个非机动车道，因为这一段呢非机动车道呢它已经被划到这个路牙石上面去了，我印象当中是吧。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这两天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大家在聊接打电话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的一位车友在哪个路口我忘了啊，手持电话，但是呢，监控设备所拍摄的照片呢，他并没有把这个手机放在耳边，只是呢，双手把着方向盘的同时，手里边拿了一部手机，而且呢，这个手机正好对着自己的面部。但是呢，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你看我当时没打电话，对不对？我只是说拿着手机，当时呢手机正好就对着我的面部，你怎么就能说我这就是一个交通违法了呢？包括在今天，我看到在微信群当中呢，也有朋友发信息说，你看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他把这个手机按照他的说法啊，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违法图片啊，按照他的说法，他说呢是把这个手机呢放在手机支架的位置，手进行操作，结果呢也被抓拍了。我就说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违法照片你发过来我看一下，他说呢看不到了，已经没有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多次提及，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说呢，开车过程当中接拨电话，它的交通违法的确定必须呢是你拿着手机，然后呢放在耳边，被监控设备抓拍下来之后才算是交通违法行为。只要你有手持手机的动作，无论你是在发短信、发语音，是在用免提，还是在刷视频，那都有可能会被判定你是交通违法。因为它里面有几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这是第一，不包括说我已经把车停在了停车泊位，你怎么去操作都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它的第一个要件就是你是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当然呢，也有一些地方呢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更加严格了，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包括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你说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算不算是驾驶过程？这个呢，说实话确实有一定的争议。有人就说了，他说我是在驾驶过程当中吗？我没有啊，我是把车停下来了，我已经把车挂到 P 档了，这个时候我难道不能去操作手机吗？因为我车辆没有在行驶啊。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这难道不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吗？只是说你现在是有停车的一个动作，你的驾驶并没有结束。什么时候是驾驶结束了呢？是你把车停在了该停的地方，把这个车挂在 P 档并且熄火之后，你才叫停止驾驶。所以呢，在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执法，各地呢可能拿捏的相对来说都比较谨慎一点。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啊，这个当时有这样的案例呢就是争议很多。因为有驾驶员比如说我把这个车遇到红灯了，我要看一下导航嘛，尤其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下个路口我应该怎么走，对不对？那我要看一下导航，我接下来应该怎么走，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操作嘛，因为我车辆也没有动。为什么算是交通违法？因为呢，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如果操作手机的话，它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存在着风险，所以呢算它是违法。但是我是在等红灯啊，我车辆是停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任何的风险，也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你怎么能算我是交通违法行为呢？所以呢，这个呢在现在执法过程当中，各地警方呢还是比较谨慎的，包括不系安全带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之前的高速也会拍啊，比如说副驾驶不系安全带啊，拍下来了，然后呢锁定了车辆信息，让驾驶人去接受处罚。现在呢，我看呢各地呢为了避免一些行政诉讼案件，或者说呢避免警方也是避免给自己找麻烦， 对吧？现在副驾驶呢拍的呢可能会少一点了。好，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驾车过程当中接拨电话，它有两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你车辆在驾驶的过程当中，第二个要件是什么呢？是你手持手机，这是第二个要件。基本上这两个要件都存在，那么交警就有可能去判定你这个交通违法。但是具体你是在发语音啊，你还是在接听免提啊，对不对？因为呢，通过违法照片是没有办法反映出来的，能够反映出来的是什么？你驾驶行为，驾驶的过程，第二个就是你手持手机。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避免，因为我发现呢，好像最近的时间啊，这个我们蚌埠这边呢抓拍的好像比较严。之前的时候我还真的没有留意啊，就是像这个交通违法抓拍的有那么多。这两天我看微信群当中大家聊的比较多啊，是不是最近针对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开始进行严格抓拍？我觉得基于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路上龟速行驶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确实对于整个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很负面的一些影响。绿灯你也不走，对吧？该提速你也不提速，一直在路上龟速行驶，该变道你也不变道，你到路口之后强行变道，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说分心驾驶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对吧？前面突然出现一个这个突发事件，你还在看手机，你根本处理不了，你根本是来不及呀。所以提醒各位，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摸手机，不要手持手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抓拍你的其中的一个要件。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那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它标志牌它没放路口，它放在里面，很多车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来，刚刚叶先生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因为现在呢，涂山路，应该是过了长征路之后吧，一直往西到东海大道，这边呢正在进行提升改造，暂时没有了通行条件。刚刚叶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如果要是在东海大道，应该是由西向东行驶的话呢，他说因为他这边的禁令标志啊，设置的有些不大合理。所以呢，很多车友呢会误闯，那干脆这条道封上不行吗？我有些不太明白啊。
0: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那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它标志牌它没放路口，它放在里面，很多车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8: 它这个地方应该是左转过去吧，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这个路口是一个斜口，对吧？也很有意思。它这个封路的公告应该提前设置一下，是这意思吗？现在设置在什么位置？是不是也有朋友会误闯？那干脆把这个，就是如果要是左转进入到涂山路的话，那干脆把这个标线给它取消不就可以了吗？对吧？都设置为直行，不就没问题了吗？因为我没有看现场啊。
0: 它那个就是东海大道六公里，东海大道上涂山路。他的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5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他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他放在你这有点远了。都开进转弯了，开进过以后才能看到。
8: 那我理解他的这个提示牌就应该放的离路口远一点啊，他不能放在路口啊。如果放在路口的话，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了，那我也变不了道了，对不对？那应该提前放才对啊。说的我不是很明白啊。
0: 刚刚我也是拐进去了，等我调好头，对后面的跟了7-8辆车。
8: 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这个叶胜就说了，他说你看现在呢，涂山路西段啊已经没有通行条件了。如果要是在东海大道行驶的话，因为提示牌设置的问题，可能有些朋友呢会误闯，对吧？那误进导向车道是这意思吗？那干脆把这个左转改为直行，我不知道行不行啊？好，各位可以继续发来信息啊。刚刚呢还有孔先生啊给我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呢你看在这个，这应该是淮河路和中山街的路口，就是百货大楼西边的人行天桥下边这个路口，他说的哪个方向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有两条车道，一个呢是直左，一个呢是单独的右转啊。他建议是什么呢？把这个单独的右转啊能够改为直右，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直行的通行的效率啊。第一个，我不知道这边直行车辆多吗？直行车辆应该没有那么多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路啊我看是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条件。为什么呢？你在过了停止线之后，然后呢到对面只有一条车道了，对吧？如果要是两条，一个是直左加一个直右的话，两个直行往一个直行并，往一条车道并，是不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大家去观察一下，目前的市区有不少的路口，因为呢道路资源非常有限，比如说它没有办法画出4条车道，那怎么办呢？它只有画3条车道出来。进口因为呢它要分导向，所以呢它可能会留2条， 出口它不需要留导向啊，对不对？它可能就留一条，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常见。他说你看这个要是加个直右不好一点吗？加个直右，两个进口过了停止线都要直行，往一条车道并，往对向一条车道并，是不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7: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微信当中呢，刚刚还有朋友发信息，这是孙先生啊，说呢现在淮上大道延安路高架桥的下方，他说呢这边的信号灯啊也已经启用了，他说走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注意观察，早上的时候呢这边呢还是黄闪，现在呢淮上大道延安路高架桥的下方，现在呢这边的信号灯已经启用了，各位呢在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观察，这边有必要设置信号灯吗？是不是这个延安桥跨淮上大道这个位置，这边有必要设置信号吗？好的，也非常感谢孙先生啊。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进半点信息，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1: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4: 这话是报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5: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那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它标志牌它没放路口，它放在里边，很多车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它那个就是东海大道六公里东海大道上涂山路，它的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00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它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他放在你这有点远了，就开进转过弯开进过以后才能看到。
6: 好，这位朋友呢说的是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目前呢现在东海大道呢由西向东的方向没有办法左转进入到涂山路啊。他说呢这个提示盘放得有点远，我理解呢提示盘肯定是越远越好啊，如果要是有连续提醒那就更好了，那不可能说离路口太近了对吧，我离路口那么近，我都进入到导向车道了，你让我再怎么去调整呢，我觉得应该离路口远一点，往西再放一点，我是这么去理解啊。包括呢刚刚也有朋友说呢千万不要冲黄灯，他说呢应该放在秦吉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这倒也可以对，但是呢放在哪个方向，应该是哪个方向都要有对吧，无论是西向东还是南向北北向南都应该有提醒对吧，因为它涉及到直行左转和右转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提前设置一下提醒。各位您觉得目前东海大道和涂山路这个路口啊这个提醒标志设置的有没有问题还是说是个人的感受。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路口它应该是左转进入到涂山路，那干脆把那个左转取消不就可以了吗，你全部变成直行不就行了吗，它也不存在误闯车道的问题了，反正我进入路口我只能直行我左转不了不就 OK 了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啊？来还有沉默是金啊，
7: 刚才讲到这个东海大道左转涂山路施工的问题还让我想起一件事，前段时间这个标签又有所变化，就是东海大道由西向东左转涂山路，原先是有两个左转弯，现在改成最左侧的左转弯是正常的，最右侧的一个左转弯现在改为直行了，请广大车友行驶到此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不注意的话，就有可能被抓牌。
6: 好。这是沉默是金的提醒，他说的也是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说呢这个路口呢是有两个左转弯，一个呢是设置在最左侧，一个呢是设置在最右侧，他可能是考虑到大车掉头啊和左转半径的问题啊。他说呢你看最右侧的这个左转啊现在已经是取消了改为了直行啊，各位呢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地上标志标线的调整，那到底能左还是不能左啊，如果不能左的话还为什么留一个左转车道，对不对，我就不太理解了，那如果说不能左转的话连左转条件都没有对吧，那为什么还要这么设置呢，有些看不太明白啊。像我刚刚说的是不是还可以把这边的左转弯取消全部改直行对吧，提醒标志都不需要了，你看地上的标线走不就可以了吗，青鸟直接说改不改无所谓，这个地方这个区域也没什么人啊。还有呢刚刚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孙先生啊给我们提供一条信息，他说呢淮上大道在沿路高架桥的下方，说呢这边的信号灯啊已经启用了，大家在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观察，早晨走的时候呢这边还是黄闪啊，他说呢已经装了好久一直是黄闪，当时我也在想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启用一个信号灯也很有意思啊，它不形成路口对不对，因为它是高架过去的，它是一个立交方案，它不是一个平交方案对吧，它是一个立交方案，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信号灯呢，来微信当中呢这是哦，千万不要冲黄灯就告诉我，他说呢淮上大道延安桥的这个下方这边的信号灯呢主要是给地上斑马线设置的，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它地上有斑马线啊，它是一个行人信号。

0: 配合行人信号的一个机动车信号啊。非常感谢各位啊。哦，我明白了，非常感谢怀左您右给我发来的信息啊。就说到东海大道和涂山路交口，既然没有左转条件了，你干嘛不把地上的这个左转的导向给它调整掉，对吧？你就直接把这个改为直行不就行了吗？怀左您右就说了，他说呢不好改啊，他说路的北侧呢有一个加油站，不太好取消，不然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掉头了。你这么一说我理解了，那就改为一个掉头加直行不就行了吗？或者就是像有朋友说的，提前设置相应的标志。来，我们继续来看叶先生啊发来的语音啊。
1: 就是讲东海大道从西向北上涂山路现在不具备左转条件了，应该全部改成直行，左转进去也不此路不通。他说里面路缝上了，看样也不是短期能解决问题的，应该那个标志路口的标志要改一下，
0: 对吧？
1: 不具备左转条件，
0: 对吧？就像我说的嘛，你直接改地上的标线不就可以了吗？最右侧的标线都能改，最左侧的标线怎么不能改呢？提醒标志都不需要了，因为提醒标志有人注意有人不注意，你看不见不还是误闯吗？对不对？好，这个事情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看地上的这个标线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具体到加油站，那下个路口不能掉头吗？对不对？或者说呢这边需要掉头，那就加一个直行加掉头的标志。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今天这个话题还比较有意思啊。为什么说有意思呢？就是我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上网查了一下，近期发生了不少类似的案件啊。就在近日，广东梅州就发生了一起叫加油逃单的事件，说白了就是加了油不给钱啊。当时呢有辆轿车在加满了这个640块钱的这个油之后，这个油箱确实不小啊，加了640块钱啊，这么大的油箱，而且是个轿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大油箱的轿车价格肯定不低，对不对？司机竟然在加满油之后强行逃离现场，而且呢就在离开现场的时候呢，当时副驾驶有一个同行人看到前方有一个监控，还做了一个耶啊，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这就明显就是挑衅。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监控拍的照片啊，当时呢他们把这个遮阳板也给放下来了，我不知道这个车牌号能不能看得到啊。很快公安机关就破案了，驾驶员呢被行政拘留7天的时间。我不知道各位啊，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逃单的事件，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营运车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逃单的事件。因为逃单这个事情啊，他都是恶意逃单，啊，没有人说哦，我忘记了，什么叫忘记了？你就是不想给钱，尤其呢，像那个跑那个长途，你说你忘记了，你怎么可能忘记啊？对不对？我说各位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逃单的事件呢？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有朋友就说了，没钱加油，没钱吃饭，没地方住，多亏这个警察叔叔啊成全了这两个人。我刚才也说到啊，就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就是近期啊发生了多起加油逃单的事件，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现在的油价高有关系啊，包括大家呢这个收入受到影响，有钱开车，有钱买车，以没钱加油啊。比较近的，今年的5月份，这是新疆石河子的，一个米某和阿某，他们是拆掉了车牌，加了300块钱的汽油之后逃单，第二天就被抓了，两个人行政拘留12天。今年的4月份，江西九江有一个代驾马某，驾驶无牌的路虎车，加了500块钱的油之后逃单，被警方查获并且处理。也是在今年4月份，合肥的奥迪车的车主，马某，加了632块钱的油之后呢，没有付钱离开现场，被传唤调查之后依法行政处罚。因为呢，像。

逃单，他就涉嫌到行政处罚的问题。我看了，大多第一个要这个把钱油钱给还了，第二要有罚款，第三行政拘留，一个你都逃不掉啊。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梅州的这个案子啊，加了640块钱的油，这么大的油箱，这个车肯定也不便宜。还有呢，你看合肥奥迪车主啊，奥迪车主啊，加了632块钱的油，也没有付钱啊。刚才说了，第一个要这个罚款，第二呢要拘留5到15天不等。我看现在拘留最长的就是新乡的两个人，被拘了12天。就为什么就是近期，你看我查到的。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四月份和五月份，短短的两个月时间，这是我查到的啊，还有很多的就没有见新闻了，对不对？很多就没有见新闻了，很多还是我没查到的，我就查到了4起，甚至包括安徽合肥也有啊。什么情况呢？有些人可能呢，盲目的去模仿，以为能钻空子，因为在网上可能有类似的一些视频。还有呢，就是你侥幸心理，为什么呢？有人把车牌拆了。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梅州那个事情，把遮阳板放下来了，我不知道车牌拆没拆啊。有的呢把这个口罩戴上，就以为能够躲避检查。这个我在想，大多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还有的可能认为，你看你要找到我，我把钱还了不就行了吗？对吧？我付给你不就行了吗？没想到可能会涉及到行政处罚的问题，他没想到代价那么大。我估计啊，大多都是年轻人。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各位您遇到过逃单的事儿吗？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呢，有朋友告诉我们说，现在呢，淮上大道啊，就在延安路高架桥的下方，这边呢有个信号灯呢已经是启用了。大家以后走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边是有信号灯的啊。他说早晨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黄闪。为什么这边要设置信号灯呢？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平交的一个十字路口啊，它是一个立交方案啊。很快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就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解释了其中的缘由。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他说呢，你看，这个地方呢主要是给地上的斑马线给行人设置的一个配套信号灯，正好呢是这边是有一个广场啊，所以呢设置了一个信号。同时还说到一个问题啊，他说那个路口啊出过一个比较大的交通事故，直行车辆撞到了电瓶车，电瓶车上当时是一家三口，因为地上呢它是有斑马线的，后来又说到里昂斑马线的问题了。很多驾驶员呢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因为呢很多大路口的斑马线它都会有提前的提醒标志，提醒什么呢？前方有斑马线。因为可能说，你说我这个车开的比较快，这个路比较宽，可以理解，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呢就没有留意地上的提醒标志，提醒前方有斑马线。还有呢就是抢和让的问题，对吧？你觉得电瓶车它可能会停下来，对吧？会让机动车，那电瓶车肯定又想，你这个机动车你敢撞我吗？最后的结果呢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起交通事故呢据说还比较大啊。好，我们今天还说到一个新闻事件啊，这是发生在梅州，广东梅州的一起非常荒唐的加油逃单事件。有辆轿车在加满了一箱油之后啊，加了640块钱，司机呢是强行逃离现场。他不是忘了啊，你说有没有忘的可能性？真有，不排除有忘给钱的

0: 一种可能性。但是呢，他是强行逃离现场的。他在离开的时候呢，我看到了那个加油员一直在喊他，在拽那个车门，他还走了。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坐在副驾驶的同行人员，在看到那个监控设备之后，还比了一个耶啊，表示胜利的意思。很快就被警方破案了，驾驶员被行政拘留了7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遇到过逃单事件吗？来，微信当中呢有朋友说，他老婆的服装店就被逃单1000多块钱啊，这就故意的了，对不对？故意跟无意，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来，这是微信当中一个人走啊。
1: 有，报案了，派出所的找到他了，他肯定讲我忘记了，肯定讲忘记了。
0: 包括呢，还有朋友说，是不是和现在的经济状况有一定的关系？现在用滴滴不付钱的明显的多了起来。他说呢，他个人认为啊，这个可能就是恶意逃单。为什么说是恶意逃单呢？就是好，你不付钱，有可能是忘了，或者说呢，可能是个人的一个操作习惯的问题。我可能我下一次打车的时候呢，我把上一笔钱给付了，这种情况确实有。但是呢，他就说了，他说你看滴滴公司都去催款了，电话打了好几通了，但是就是不付钱。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发生在广东梅州的这个事情啊，是一辆皇冠轿车。我不是查了吗？这个相关的信息吗？合肥的那个逃单的是一辆奥迪。还有今年的4月9号发生在江西九江的这个加油逃单事件，开的是一辆什么车呢？白色路虎啊。这太有意思了，还都是豪车在逃单啊。孙先生说你看加了600多块钱的油，加的应该是98号的油，对。那油箱也很大，这个油的标号也很高。清浅时光就说了，他说呢，逃单的估计都是小年轻租来的好车，你说的我觉得还真的有可能啊。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石河子的那个事情啊，乌鲁木齐啊，石河子那个事情就是租的车啊，租的车之后呢，有钱租，但是没钱加油了，后来怎么办呢？逃单了。我看了，可能大多都是年轻人。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呢，可能不知道你这个逃单，他们可能认为呢，你逃单之后，你第一个，我戴了口罩，第二个我放了遮阳板，第三个很有可能在号牌上都做了一些手脚，你抓不到我，或者说你找不到我，或者说你找到我了又怎样？对啊，你找到了，我把这个钱多少钱我给付了不就行了吗？我当时加油的时候没有钱，我过两天我还没钱嘛，对不对？我把这钱就付了不就行了吗？殊不知，第一，你该付的钱要付；第二，该罚的钱要罚；第三，该拘的人还要拘。你都有钱租车了，你必然是成年人，你是成年人就可以拘留你，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不知道事情的轻和重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下午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今天呢是星期三，先祝福大家小周末快乐。那今天呢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因为今天是5月20号，好像这一天被这个数字也赋予了特别甜蜜的感觉。所以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就送你一首很甜蜜的歌，这是王若琳所带来的亲密爱人。

亲密爱人，这是王若琳的演唱，她在2011年的时候翻唱邓丽君的这首作品，把这个歌曲呢也改编成了非常复古的感觉，而且她的嗓音特别的慵懒和爵士，所以每一个音符都像是老唱片机里缓缓流淌的星光一样。亲密爱人啊，我想正在相爱的人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都是感觉非常的幸福和甜蜜的，当然也想对一些还在单身的朋友说，不要等别人来爱你，因为在等别人爱你之前，先把自己宠到底，因为好好爱自己不是今日限定，而是来日方长。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在羁绊的夏日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我们继续来听梁博的《日落大道》。

来自于梁博的一首《日落大道》。当年第一届好声音被炒得如火如荼，全国关注空前盛大，那梁博就是那届好声音的冠军得主，所以比赛结束之后呢，许多的公司要包装他，捧红他，而他却选择在巅峰之时退回大学学习，不涉足歌坛以及所谓的娱乐圈。如今才华足以撑起名气，虽然没有当年出名，但是我依然觉得梁博的好声音里面啊，是那种啊极少数认真唱歌的非常纯粹的一位歌手。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到这位歌手也是从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我们听单依纯，听他翻唱的这首《永不失联的爱》。

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菲的一首粤语歌，名字叫做《弯》。华语歌坛有很多的歌曲都在唱爱情，而王菲这歌无关爱情，无关世俗，有的只是一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画面。无关爱情，让人听着轻松自在，也喜欢这样远离红尘俗世的轻松与自在，尤其呢是在工作日里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听的何止是演唱会呢，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人从17岁到40岁的人生情路，四个年龄段，四段情感波折，青涩初恋，甜蜜热恋，婚姻危机，中年回望。我想起一个朋友说过，他很久很久之前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在现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屏幕呢就开始寻找现场的情侣，出现在屏幕上的男生呢就要去亲吻身边的女生，最长的一段掌声给了靠在爱人肩上听歌的一位阿姨，这一幕至今都浮现在他的脑海当中。所以你看，爱情不只是年少的轰轰烈烈，还应该是走向一生的细水长流。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陪你来听邝美云《最浪漫的事》。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孙燕姿所带来的《我不难过》，歌名叫《我不难过》，明明很难过。我们现在常说情绪自由这件事情啊，当下情绪价值非常珍贵，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剥夺每个人有着情绪的那份自由，当然也要有哭泣的权利。岁月如歌，那我们继续在华语歌坛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许美静所演唱的一首粤语经典，名字叫做《倾城》。这首歌曲他唱的这首《倾城》呢，曾经李克勤也曾经翻唱过。那这首歌其实也和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是有着一点呼应的。那部小说讲的是为了一场爱恋倾覆了一座城市，只不过整个城市复原之后呢，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于是许美静用她冷淡的声音唱的是万顷流离美人泪，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倾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一首好歌啊，往往藏着一位歌手最初的模样。刚刚我们耳边响起的是赵咏华出道之初的初心之作《听我唱这首歌》。很多人熟悉赵咏华呢，是因为那首家喻户晓的《最浪漫的事》，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8年，这首原名《嘿，听我唱这首歌》的作品就已经为他开启了漫长的歌唱生涯。这首由陈明章量身创作的民谣曲风，带着赵咏华早年驻唱时的质朴和真诚，一句因为我已经爱过，所以不愿再错，也是道尽了经历过往之后的清醒还有释然。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薛之谦的一首代表作《演员》，我觉得薛之谦的音乐人格是嬉皮笑脸和款款深情，他总是用一种漫不经心来包装他的深情。这歌也过去十多年了，2015年的一支作品。所以有人讲啊，这首歌也算是后现代网络的一个标志吧，就是现在每个人呢都可以当演员，人均演员，社交需要表演嘛，有演员就有观众。继续，我们下面来听一听梅艳芳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里是岁月如歌，女人花。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徐佳莹重现唱的版本。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李宗盛在20岁出头的年纪，在家里的沙发上写就的一首《生命中的精灵》。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都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通通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只对你一个人说。或许这就是人人都爱李宗盛的原因。他写我，可因为准确的共情，最终成了我们；他写爱，可因为只对你一个人说，又饱含着幽微的深刻。

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娃娃金志娟口述的异地苦恋，李宗盛呢把细节记在了牛肉面店的餐垫纸上回去打磨。如今提到相思情浓，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恰好是李宗盛的歌让夜阑人静时的寂寞和车马喧嚣当中的孤独有了更实在的寄托，也让五味杂陈欲辨妄言的你我找到了更精确的归总。哭过也笑过，我们终究会明白，在李宗盛这堵城墙面前，我们听见了命运的回声。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阿杜的一首《天天看到你》。有人说过啊，天天在一起，爱情的炽热能保持60天；如果不天天在一起呢，爱情的激情也只能保持3年啊。之后不是转为亲情，就是化为陌路。我们可以不去探讨这句话的科学依据，只是这一段话能让我们体会到，想要让我们的感情或者说婚姻一直的保鲜，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努力，彼此用心的去呵护对方，呵护这份感情。我想天长地久啊，并不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它是可以实现的幸福。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个非常美好的声音，孟庭苇，听他的这首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想你。

一条鲨鱼，安静安静。

0: 爱乐团希望这首《守护天使》能够通过电波带给远方灾区的朋友们温暖和平安。
1: 感谢每一个为地震灾区献出爱心的朋友们，你们就是守护天使。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圣文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1: 今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难得的好天气。
0: 哎，
1: 今天呢，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继续在文化广场上散发热力。那今天晚上呢，是由晚酒集团冠名的晚酒之夜。
0: 是，所以呢，今天晚间的时候呢，我跟阿祖也被邀请作为我今天晚酒之夜的现场的主舞台的主持啊。我们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分享晚酒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些福利，包括跟大家分享再结合这个我们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现场的一些盛况。
1: 是，那在今天晚上的晚酒之夜的活动当中呢，不仅请到了省内外非常有名的歌手以及乐队以及 DJ 还有青春热力的姑娘们为今天晚上的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助力。那同时呢，现场晚酒集团也带来了满满的诚意，为大家带来了多轮的奖品，非常丰富的抽奖，而且非常的简单。
0: 哎，
1: 现场啊，它有个大屏幕，它会有一个二维码，您只要扫二维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晚上的抽奖，多轮的抽奖。
0: 对对对，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抽奖的活动流程当中啊。那所以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各位哈，今天晚间的时候来到我们淮河文化广场，参与到晚酒之夜的主题活动当中。那我们的晚酒之夜的活动开始的时间是在6:30，
1: 嗯，
0: 6:30，
1: 我估计6:30到7:00左右吧。
0: 6:30开始，7:00肯定结束不了。
1: 我说开始的时间可能是6:30到7:00，因为不敢讲，就是时间就卡得这么的准。
0: 反正我们肯定是要提前到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呢，晚上大家记得来哦。
0: 嗯，
1: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今天呢，这个日子也非常的好。对，这个小满节气在南方啊，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丰盈。那有这样的一个谚语叫做小满动三车的名谚，小满一到，蚕茧成熟，油菜籽丰收。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生，就是人生那么多事情，我觉得小小的满意就好了。
0: 哎，是，
1: 对，
0: 不要有太强烈的，
1: 对，
0: 或者太膨胀的这种期待。
1: 万物出盈，小得圆满，
0: 小满即安，是吧？
1: 对，你想这种小满即安、小富即安的心情，
0: 就天天劝大家，哎呦，不要内卷，不要过于内卷。
1: 对，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保持着小满的状态哈。
0: 是。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温度啊。那今天如果您出门的话，您会觉得今天的温度可能会非常的高，最高温度来到了26度，是一个晴天的天气，所以呢，您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明天的天气还有可能会有降水的过程啊，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那反正就最近这个天气啊，就插花下雨，因为小满节气到了嘛，这个雨水就多了。
0: 下一天停一天，晴一天，雨一天。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就是这样。好，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一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蹦蹦人吃虾的未解之谜。
0: 嗯，
1: 为什么要说蹦蹦人吃虾的未解之谜呢？
0: 怎么了呢？
1: 因为你去吃虾的时候，就会有人在指点你说你怎么这样吃虾，你为什么不那样吃虾。比如说小龙虾的这个头跟爪子，
0: 嗯，
1: 有人吃有人不吃吧？
0: 那反正小虾我不吃。
1: 我讲真，我什么虾我都不吃头跟爪子。
0: 头里面是有黄的呀。
1: 那不是黄啊，
0: 黄
1: 那是胰腺呐。但
0: 就黑的那个部分是不能吃的。
1: 对，那黄的那个部分也是的，好像。
0: 谁说的？能吃啊，黄的部分能吃啊。
1: 所以我都不吃。然后那个为什么我不吃钳子呢？因为我觉得吃钳子太麻烦，耽误我吃虾尾。还有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未解之谜。
0: 嗯，
1: 就是你吃小龙虾头跟爪子你吃吗？
0: 嗯，
1: 你是怎么看待另外一方的？第二个问题，吃小龙虾的时候戴不戴手套？
0: 嗯，
1: 因为有的人就是你那么脏啊，你不戴手套干？哇，你那么骚扰干？你戴手套干？
0: 哎呦，蹦蹦的思想哪有戴手套的呀？
1: 对。然后第三个未解之谜就是，您这。

0: 这个吃小龙虾的时候，您最喜欢的口味是什么？
1: 嗯，
0: 我其实我不理解，就是有一种口味，我到现在我其实我都没理解。
1: 嗯，
0: 就干煸虾。
1: 干煸虾，干煸虾今年风特别大，新晋网红、哦。
0: 我知道，我也去尝了，但是我就不理解，就是这。
1: 你觉得干煸虾没有那种什么油焖的、红烧红十三香的味儿，是不是？
0: 是。究竟是谁爱吃干煸的？
1: 就是你好朋友呀。
0: 所以就我们今天就要来问问，就是蚌埠人吃虾的未解之谜。
1: 嗯，
0: 你吃小龙虾吃头跟爪子吗？
1: 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你清楚吗？
0: 你吃小龙虾的时候你戴手套吗？然后你最爱的口味是什么？
1: 嗯，
0: 就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对，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哦。
1: 嗯，
0: 首先我的确我不咋吃头跟爪子，于是乎被很多人就说我真的浪费。
1: 你只吃虾尾啊？
0: 我只吃虾尾啊。
1: 哦
0: 哦，还有虾线你们去吗？
1: 去。
0: 嗯，我是时而去时而
1: 看大家好不好去，是吧？
0: 对。
1: 所以大家吃虾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规则、
0: 嗯、
1: 对，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吃虾的一些习惯，有的人是属于包一个吃一个，包一个吃一个，但有的人喜欢包
0: 一碗一串，对，
1: 然后在一起吃。
0: 所以就是关于蚌埠人吃虾的未解之谜，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嗯、那龙虾啤酒嗨玩节正在进行当中，那昨天又是520，我相信有现场非常多的浓情蜜意的朋友们在龙虾啤酒嗨玩节现场，
1: 嗯，
0: 然后又被这个现场的气氛所感染，
1: 是
0: 又升温了一把。那同时呢，这个也有很多的朋友在520的时候，在我们的完美甄选下单了很多浓情蜜意的礼物。
1: 是，那今天呢，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的套盒。夏天到来了，这个如果夏天不防晒，那老得快不用说，化妆可能都盖不住显老的那种状态。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它哦，直接给大家上硬货，兰蔻小白管防晒隔离乳50毫升的正装，除此之外再加送4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出门放在包里面随时补涂也非常方便，还为你配备了精致的礼袋，自己用送人都非常有仪式感。小兰蔻的小白管防晒的同时呢，它还能够养肤，干皮也不拔干，敏肌放心用，用它上脸不泛白不搓泥，而且呢它自带 SPF 50的超高防晒值，防晒黑防光老化，不管你是通勤出游一支就能搞定。今天官网的这个小白管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做一做攻略哈，50毫升差不多也要600-700的价格，我们今天同样给大家520的限时特惠，一整套才299到手是50毫升的正装加40毫升的小样，相当于白得套一套旅行套装，所以这个套组的这个价格真的就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兰蔻小白管防晒隔离乳的套装。到手之后呢，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哦，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呢，就不仅仅是299，是269，269，带走9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隔离乳。所以这个优惠福利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来冲一把！
0: 那我们的暑期的主播带你去旅行爱达魔都号正在火热报名当中，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价格呢是水涨船高，但是您现在如果来报名，想要在暑假的时候带孩子一起去旅行的话，现在报名的价格依旧是非常的低，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下网上的价格，同样的日期价格又高了，
1: 是吧？又要开始又涨价了。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过，因为爱达魔都号不光是爱达魔都，还有海洋逛浦号这样的游轮的活动啊，它就要是一个提前安排时间，提前下定，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以一个最优惠的价格选择到您心仪的舱位啊。而且呢，在稍后进入到这个月后期的时候呢，越难定。
0: 而且现在我们报名还送船上的1G的流量。
1: 是。
0: 不想增呢？你想一想吧，你现在报名，我们还送1G 的流量，因为它那个流量是只能发文字信息，
1: 嗯，
0: 所以它这个1G 的流量其实能用很久，
1: 嗯。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今天我们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蹦蹦人吃虾的未解之谜。虾头您吃吗？那个爪子您吃吗？吃虾您戴手套吗？
1: 嗯，
0: 您吃什么口味的虾？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哈。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啊、就可以加群了。稍后在资讯和歌曲之后呢，健康加油站之后，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找到我们。在进入资讯之前啊，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木木提醒大家，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方向上桥处有一起事故的发生，一辆小汽车和一辆电瓶车发生了刮蹭，目前的上桥口稍微有一些拥堵。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上桥处有一起事故的发生，提醒各位朋友们，途经这个路段上桥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减速，避开这个拥堵的路段。
0: 早间的7: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
1: 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1: 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说，赖清德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1: 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0: 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0: 国家组国家

0: 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继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0: 17号以来，湖南的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的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止到20号，已致5人死亡、11人失联。
1: 针对媒体反映的泡药杨梅事件，福建漳州20号发布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
0: 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 U17。
1: 中国篮球协会20号发布公告，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对其作出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止到20号，已迫使90艘船只开绕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
1: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
0: 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1: 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那首先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气的小满，那同时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20时至21号20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早间的7:2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埠。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蹦埠人吃虾的未解之谜。哎，有哪些未解之谜呢？就是这个吃虾的时候啊，您吃这个虾头虾爪子吗？然后在吃虾的时候您戴手套还是不戴手套？然后在蹦埠人吃虾的众多的口味当中，您最爱哪些口味？对，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蹦埠或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啦。在健康加油站之后，大家还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娜娜，恭喜你啊，顺利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6: 哎呀，本来以为卸完货就能好好休息了，结果听医生说，产后的7天才是宝妈最脆弱的时候。
3: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7: 很多人以为生完宝宝就轻松了，殊不知产后7天正是妈妈身体最脆弱也是最忙碌的蜕变期。产后第一周，妈妈的身体究竟在经历哪些变化呢？第一天，身体启动恢复模式，分娩后子宫会立刻开始收缩，以防止大出血。此时妈妈会感到剧烈的产后痛，尤其是喂奶时，这是身体在努力恢复的信号。同时激素水平骤降，会让妈妈情绪变得敏感，容易掉眼泪，这就是常说的产后情绪低落。第二天迎来下奶挑战，乳房开始胀痛，还可能伴随低烧和腋下肿块。这时最关键的是让宝宝勤吸吮，或请专业护士指导冷敷，手法通乳来缓解肿胀。第三天水肿达到高峰，手脚甚至脸部都可能出现浮肿，这是孕期滞留的体液开始排出的表现。妈妈会大量出汗，频繁排尿，一晚上换好几件睡衣。

0: 都很常见，多喝水多排尿才能帮助身体尽快消肿。第四至五天肠道面临考验，产后卧床饮食调整易导致肠道功能紊乱、便秘及痔疮的发作。一位妈妈曾形容，生孩子没哭，第一次排便却疼哭了，此时应注意补充膳食纤维，必要时使用开塞露，切忌强忍硬撑，以免加重损伤。第六至七天，伤口进入恢复转折期，顺产侧切或者撕裂的缝线开始吸收，表面看似愈合，但内部组织仍很脆弱。剖宫产的妈妈走路时，伤口会有拉扯感，这个阶段最怕盲目进补，比如喝油腻的下奶汤可能导致堵奶和腹泻。清淡饮食，按需哺乳，适当走动才有利于恢复。产后的一周里，妈妈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要求，家人能做的小事往往是最贴心的帮助。换一回尿布，做一顿饭，让她睡个好觉，温柔以待便是最好的照顾。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3: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4: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2: 早安，
4: 蚌埠
2: 蚌埠。

0: 接下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说到的话题，蹦埠人吃虾的未解之谜。讲真，蹦埠人吃虾那真的是舍我其谁。吃虾的速度跟能力堪称一绝。昨天晚上龙虾啤酒嗨完节有这样的一场活动，就是包虾大赛，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包完十只虾。
1: 哦，对，现场有个这样的活动，最后花落谁家了呢？
0: 啊，我想真的就有一个大姐才有意思了。
1: 怎么了呢？
0: 她上场之前是这样说的。
1: 嗯，
0: 哎，你们给有那个围裙干，我穿的一身白的，后来那个虾子回来就奔到我身上了，衣服弄好不好洗，我那不好意思姐，这个真没有，我那只是一个比赛，你没有必要就是。
1: 这么认真，
0: 那么激烈，哇！你，我上台就有奖。
1: 他是抱着就拿头奖去的，是吧？
0: 对，
1: 他
0: 呢？那不行。
1: 那我这个美丽的衣衫，今天又是520。
0: 对。
1: 后来，姐姐夺冠了吗？
0: 姐姐夺冠了，就讲句真心话，她剥虾的速度真快。
1: 姐姐是不是后来讲，你要是有个围裙，我能剥得更快。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呢，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您吃虾的时候啊，您会把这个这虾头这部分您吃吗？对，抖音已经为您开通了啊，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了。然后昨天因为我发型的问题，虽然对不起大家，有的人还要就是说死人我要打你，今天为了你不挨打，我今天早上特意把发型重新抓了一下。
1: 你妥协了，
0: 我妥协了，我怕。对，好，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这个，有朋友说我虾头不吃，虾爪子你们吃吗？然后您是戴手套吃还是不戴手套吃？然后您是包一碗再吃还是包一个一个的吃？
1: 包一个吃一个。
0: 对
1: 对，你是怎么吃的啊？
0: 你看估计小孩就说啊，吃虾就得吃的双手油渍麻花的，戴手套包虾爆包，还没

0: 没有吃虾的感觉。
1: 我觉得小龙虾咱们可能要从这个挑选开始吧，就是现在蹦蹦的这个小龙虾的市场哈，销售它整体的水准还是比较高的
0: 啊。我觉得好虾现在已经不在市场上流通了。
1: 对，就在饭店里啊，
0: 那种六七八七八九钱的那种大虾，你
1: 各个商铺保元了吗？
2: 对，就是一点都不好买，就买的稍微小一点。
1: 对，如果你要自己选小龙虾的话，首先你会挑吗？你知道怎么挑吗？
2: 不好意思，真不会。
1: 哎，我知道一个，我知道一个啊。首先你要看它在那个水里的活跃程度。
2: 那它都在菜市场了，我咋知道它在水里的活跃程度？
1: 就菜市场，人家也是拿大一个大盆或者一个大缸装的那些小龙虾呀，你要看它在这个潜水里的它的一个活跃程度啊。然后这一个是够不够活跃，另外一个你选的时候，你要看它的那个小龙虾的背部，是不是那种红亮干净的。
2: 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就是这个，现在不，你不要自己搜哈，就马虾这种生物，除了两个爪子以外，它还有几条腿？
1: 你这个问题好，你要这样问的话，那我就再追问一个啊，你知道这个小龙虾怎么分公母吗？
2: 哎，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好，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们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小龙虾大家天天吃天天包，除了两个大钳子以外，那尾巴那后边的那不算哈，就是虾身上有几条主要的腿，然后麻虾怎么分公母，麻虾怎么分公母啊？
1: 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2: 我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有养虾哈，因为我养鱼，那个鱼缸里面有那种。
1: 你养的虾是小龙虾吗？
2: 我养的叫黑壳虾，我也分不出来。
1: 怎么它的身材的比例和那个小龙虾是一样的吗？
2: 我看不出那个公母，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那个虾在产卵的时候，它尾巴上面有抱卵，我就知道哦，这个是母虾。但麻虾，
1: 那你这个分辨还怪难了，你必须得在它的孕期你才能分辨得出来。
2: 对啊，
1: 但凡没有一点孕相，你都分辨不出。
2: 对，而且你知道吗？虾长大是要蜕壳的。
1: 要啊，我们这个生物养殖的小龙虾也是的呀。
2: 我知道呀，就是我没你可亲眼见过虾蜕壳？
1: 那我倒没有亲眼
2: 见过虾蜕壳。我亲眼
1: 见过，
2: 对，你看有朋友说有六条腿的，有八条腿的，螃蟹一呀，爪八个呀，两个眼睛这么大的个儿啊，虾是几条腿啊？除了螯钳以外哈，
1: 就是它那个腹部下面的那个小小腿儿，
2: 对，有几条腿？
1: 有几只？
2: 对。其实讲真的，这个问题我说真的问了之前，我都先心里先一惊一下，我说凭借我的记忆，我得先想一下。好，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选虾哈，你要选那个活跃一点的。然后呢还有呢？
1: 你说选虾的时候，一个是活跃一点的，还有就是看它的肚子，它的腹部和它的爪上的那个小绒毛，是不是白净的，比较整齐的。如果是的话呢，就说明它生活的那个水系，是比较干净的。对，然后呢，如果你再说要精挑细选一下，闻一闻有没有什么异味儿，没有异味呢，肯定是干净新鲜的，对吧？对，然后呢，虾身捏起来。硬挺一点，
2: 有弹性的，
1: 哎，有点弹性的，
2: 不软，
1: 对，虾腮比较白净的，这样的就是比较优质的、新鲜的小龙虾。
2: 是，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您就是在吃虾的时候，您吃虾头跟钳子吗？有朋友说我不吃虾头跟钳子，我就只吃尾巴，
1: 只吃虾尾是吧？
2: 对。
1: 然后我们刚才又追问到大家两个问题啊。阿祖问了一个，我问了一个，
2: 麻虾除了螯钳以外有几条腿？
1: 就是它肚子上腹部的那个小
2: 有几条腿
1: 有几只。我问的是大家就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如何分辨小龙虾的公母，
2: 对，
1: 是公虾还是母虾。
2: 哎，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蹦蹦人答不对的话，就要你就
1: 但我跟你讲肯定有人答不对，因为有
2: 你就去浙江吧，
1: 因为有的问题大家都没有想过。
2: 对，
1: 大家没想过。
2: 是，你看有说六条腿的，有说八条腿的，有说四条腿的。四条腿不对吧？
1: 四条对，怎么能是四条腿呢？
2: 要不他买了那个虾残缺。好，问大家，你能分清楚麻虾的公母吗？然后你知道麻虾除了螯钳之外有几条细长的腿吗？女朋友说，麻虾怎么分公母？
1: 哎，你看看，
2: 哎，是不是小一点的，就是。

0: 母的，大一点的就是公的。
1: 你说的这个大小可以在它的壳在它的那个钳子
0: 啊。
1: 一般来说，公虾
0: 啊，
1: 它的那个钳子要更大一点。这个感觉像什么？螃蟹的这个公母
0: 啊
1: 的那个钳大小是有差异的，对不对？
0: 我看那个螃蟹的那个肚子上，
1: 圆形的是母的，
0: 然后是另外一种
1: 带个小尖尖的
0: 是公的。
1: 相对来说，螃蟹的公母好辨别一点。
0: 对，麻虾公母怎么辨别、啊？
1: 但是小龙虾、麻虾的这个公母，你辨别起来，哎，需要花点眼力劲儿
0: 啊，
1: 是要花点眼力劲儿。所以问问大家，你会不会分？除了看它的那个钳子的大小，还有一个重要的辨别，就是在它的也是腹部上的这个爪子，
0: 嗯，
1: 也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怎么看它那个肚子能够分辨出它的公母
0: 啊？怎么？
1: 首先先解决刚才阿祖说的那个问题，它除了那个小龙虾，除了它的那个大螯钳之外，还有几只小爪子？
0: 对，几只小爪子？
1: 八只。
0: 好吧，大麻虾呀，爪八个呀，
1: 爪十个。熬钱不算啊，
0: 熬钱不算的、
1: 啊，熬钱不算，那就
0: 后面还有一句，两个钳子这么大的个呀，这样的话不就是有了？
1: 首先，你那个小龙虾翻过来，你可以看到哈，它的这个腹部有四个爪子，一边有四个爪子，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四个爪子下半部分就是虾尾的这个部分，
0: 嗯，
1: 虾尾的这个部分的小肚皮儿这是平平的，
0: 嗯，
1: 啥也没有。比较干净的，然后底下是软软的小须、
0: 嗯、
1: 就是小须子，虾尾壳下面的小须子，那这个虾就是公虾，
0: 嗯，
1: 但是你把它那个小、那个如果你拿了这个
0: 虾翻过来
1: 看它的小腹部，除了那四只在胸，我们理解为它的那个胸部的那个小爪子之外，
0: 嗯，
1: 下面还有像两个小副手一样小啾啾的那个小爪子，
0: 嗯，
1: 这个上面还有一点小绒毛，
0: 嗯，
1: 这就是母虾
0: 啊。
1: 嗯，
0: 今天晚上吃虾的时候，你们看一看，你们
1: 可以
0: 吃的虾
1: 仔细看一下，你吃的这只虾是公虾还是母虾？
0: 是，
1: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如果是母虾的话，它的小肚子看上去
0: 鼓鼓的，
1: 更哎对，就小爪子更密集，更绒一些，更乱一些，视觉上的乱啊。然后公虾的呢，它的小腹部就比较平整，
0: 嗯，
1: 哎，这不就跟那个男性相对来说马甲线更好练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0: 是，
1: 就看他的那个小、啊、四个爪子下面的那个部分是比较平整的，还是还有几个小小啾啾小爪子似的。
0: 所以就是继续说到这个麻虾有几条腿，有时候六条的，有时候八条的，
1: 嗯，
0: 我们来跟大家说，螃蟹是准确的说应该是十条腿加上螯足的话啊，
1: 对
0: 加
1: 上
0: 十条腿
1: 大钳子，
0: 对，然后呢、嗯、剩下的那个腿呢是八条，
1: 嗯，
0: 对，就四对，有点像那个螃蟹哈，
1: 对
0: 对，有点像螃蟹，
1: 是在这个生物赛道的领域当中，他们对数字四数字八都有一些自己的说法吗？
0: 大力当说，科学知识告诉我，这个虾身子啊，那里面的东西不能吃，但真吃的时候啊，我还是忍不住嗦一口。我也是这种，
1: 嗯，
0: 有朋友说哪个好人吃虾戴手套啊？
1: 就蚌埠人吃虾好像还真不大喜欢戴手套。
0: 我吃虾我不我不是很容易愿意去吃戴手套。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啊，公母看肚子啊，啊叫一好像说，思雨你多吃一点，你太瘦了，你也太夸张了。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是蚌埠人吃虾的未解之谜，
1: 嗯，
0: 吃虾戴手套吗？吃钳子吗？然后您吃这个虾的时候，您的速度快与慢，您一个人能吃多少虾？
1: 嗯，
0: 我吃虾真的是很菜，我吃不了太多虾，
1: 嗯，
0: 我也不太愿意包虾，
1: 嗯，
0: 吃虾本身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还挺麻烦的，
1: 所以一般吃虾这个赛道，阿祖跟比不过我，
0: 我真是吃不了太多。嗯、有朋友说，一个人吃三四斤虾，不是轻轻松松、稳稳当当的吗？
1: 因为它剥完之后，其实光虾肉来说没多少。
0: 吃虾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吃螃蟹第一麻烦，吃虾第二麻烦。
1: 但相对来说，麻虾要好剥一点嘛。
0: 就虾就是那个爪子那个位置，就觉得特别难剥。
1: 嗯嗯嗯。
0: 对我，所以我就不是特别会吃虾爪子。
1: 嗯。
0: 有朋友说，虾头很好吃啊，它那个味道很鲜美啊，为什么不能吃啊？

0: 说是那里边都是胰腺，
1: 嗯，
0: 里边就是吃的对身体可能没那么大好处，但是我觉得抛开剂量谈毒性就
1: 可能都也有点耍流氓的感觉哈。
0: 对，
1: 就不至于的。
0: 有朋友说我喜欢吃老蚌埠红烧虾，还有朋友说我喜欢吃十三香的口味，
1: 哎，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喜欢的小龙虾的口味。那在今年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的活动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各位主播也都分别为一种口味的小龙虾代言，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这个视频的推送哈。
0: 对
1: 对，大家你哪一款是你所喜欢的啊？
0: 啊，
1: 首先我们说从这个小龙虾的这个整体来说，有一些东地方是一定不能吃的
0: 啊。
1: 首先，没有人吃虾须吧？你哪怕你再虾须，你可能也不爱吃虾须，
0: 缩缩胃吧？
1: 对，虾脑不要吃。
0: 哪是虾脑？虾有脑子吗？
1: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壳掰开之后藏在那个黑色的那个部分里面的虾脑和虾胃，
0: 啊，那我不吃
1: 这样两个部位，就是有点黑黑的
0: 啊，我不吃
1: 掰开壳之后黑黑的那个部分不吃，对吧？
0: 嗯。
1: 然后就是虾腮，不吃虾腮吧？
0: 不吃。
1: 虾腮知道是哪儿了吧？
0: 知道呀。
1: 剥完壳之后那个。
0: 但是虾腮有时候会很吸味道，吸汤汁。
1: 对，所以大多数都是
0: 缩缩胃，
1: 缩一下子，搁这。如果虾腮越白净，那说明它生活的这个水域越干净。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哎，所以一般这个虾腮就别吃。
0: 嗯。
1: 不足就我们刚才说，区分公虾和母虾的这个地方，咱也不吃，对吧？
0: 嗯。那虾黄吃吗？
1: 虾黄可以吃。
0: 嗯。
1: 虾黄是可以吃的。
0: 嗯。
1: 它是虾的这个消化和营养储存的一个器官，营养比较丰富。
0: 嗯。
1: 嗯。虾肠是不建议吃的，就是虾线。
0: 嗯。
1: 对。吃咱们就吃虾肉嘛，鸡肉，虾身上最大的可食用的部分，
0: 反正那个虾
1: 还有就是熬虾熬肉，大虾的肉比较多。嗯，
0: 是，但如果您要是有痛风啊这样子的话，您少吃点那个什么虾的什么虾黄啊，就是这个东西。
1: 痛风的话少喝啤酒吧，
0: 就是反正注意一点。然后
1: 当然、
0: 这个、
1: 吃，当然还有就是吃虾的时候还有一些禁忌的 CP 啊，说你吃虾的时候不要喝一些维生素 C 的饮料。嗯，少喝，可能会有风险哦。
0: 啊、
1: 哦，嗯，
0: 那注意一点吧。
1: 注意一点啊、哦，注意一点，包括那个小龙虾配啤酒的朋友，量力而行哦。
0: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哦。然后这个朋友说，我只吃虾，我吃虾只吃尾。
1: 嗯。
0: 然后最爱的口味是蒜香的、蒜蓉的跟五香的。他说：“世界龙虾看中国，中国龙虾看蚌埠。”
1: 嗯。
0: 然后王井盖说：“我最爱吃的是冰镇龙虾。”昨天晚上有朋友说，那个喜瑞的有一款，
1: 啊，他那个叫
0: 什么？
1: 叫。
0: 我朋友就把这个虾就夸上天了，我都已经。
1: 它确实是他们家的特色，而且据说是在我们参展的。参加的这些龙虾优质商户当中，只有他们家有这个口味，
0: 是醉虾，
1: 冰镇辣醉虾，辣醉小龙虾吗？
0: 对，嗯，他们有昨天有人吃的。山叔记忆说，我喜欢吃，一个人能吃2斤都不带停的。
1: 嗯，
0: 那你真挺厉害的。然后这个浪浪哥说，大庆桥由南往北已经堵到桥中间了。大庆桥由南往北已经堵到桥中间了。大、嗯、朋友说，醉虾真的很好吃，清清爽爽的。要不我今天晚上回家主持完以后，我也从喜瑞我也买一个，我到那去试吃一个。哦，我不买，我明天晚上直播，我就坐在喜瑞那边吃。
1: 可以啊，可以啊。你还可以去阿财来试一下，他们家说也有，好像也有一个什么什么冰镇的。
0: 明天晚上去给大家去试吃一下啊。然后这个会飞的鹰说，星慈你刚才说的最后能吃的也就只剩虾尾了。
1: 虾尾和虾黄嘛。
0: 但是虾黄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你要吃真不要吃太多啊。有朋友说，思辰你带我去，我给你试吃。
1: 没有啥，你自己去不了吗？
0: 对，没有我你去不了吗？那试吃的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你不能坐在那俩可得劲在那伺候。
1: 虽然说那个虾头和虾黄可以吃啊，但是确实不建议大家多吃哦。
0: 对。
1: 然后如果说小龙虾，有的人觉得那个小龙虾没有这么营养，觉得它甚至有点是垃圾食品，毕竟它的这个烹饪方式看让很多人看上去就觉得望而却步。
0: 是。
1: 但是我们来跟同向横向做个比较，我们说各种肉类当中， 我们比较推荐红肉白肉里，红肉那那个要摄入一点，相对来说呢，白肉吃起来更没有压力，对不对？小龙虾的营养水平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说一份牛腱子肉啊，100克的牛腱子肉，它的蛋白质含量20.1克，脂肪含量是3.3克。100克的鸡胸肉蛋白质含量19.4克，脂肪含量只有5克。那小龙虾的虾尾肉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18.9克，脂肪含量你知道才多少吗？
0: 多少？
1: 1.1克。
0: 所以我跟你讲，你吃小龙虾就一定会瘦。有朋友说思辰你
1: 吃小龙虾
0: 瘦，
1: 所以
0: 我是吃虾吃瘦的。
1: 小龙虾虾尾肉的蛋白质和我们常见的瘦肉是很接近的，但是它的脂肪更低。朋友们
0: 去吃虾吧，朋友你想瘦吗？
1: 没有压力，没有负担。
0: 您想有曼妙的身材吗？
1: 蹦蹦姑娘为什么瘦？为什么好看？为什么美？
0: 吃虾吃出马甲线，吃虾吃成瘦的像麻虾一样。哇，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1: 对，瘦了个麻虾一样，
0: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宣传点。白博说两位主持人你们好，能帮我播一下吗？播一下什么？
1: 你在开什么玩笑？我都是别人不给我播好我不吃的
0: 啊。你啊，帮你播、啊、
1: 帮你播
0: 什么？播虾，你让我给你播虾。
1: 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0: 我出去吃虾都是我旁边这位帮我播，但我帮你播。
1: 所以就是如果只看去壳之后的虾尾肉，小龙虾完全可以算作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水产。
0: 有朋友说思辰521代表什么？521代表凡事都要争第一，力争上游。
1: 那是力
0: 争上游，吃虾我都要吃个第一名。
1: 今天晚上还有剥虾挑战吗？
0: 我要做第一名。521就是这个，昨天晚上爱了自己最爱的人，有了爱情，今天就拼命搞事业，把事业搞到第一名。
1: 所以就是实现从零到一的跨越。
0: 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评论哈，不是全的，因
1: 为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发的
0: 平台它直接就给屏蔽掉了。
1: 你看到的那个问题，不好意思，我们爱莫能助。
0: 我自己都看不到，我这边就压根就没这一条。哦，我压根都没有这一条。
1: 我们节目组，我们二位确实能力不足。
0: 对，
1: 你这个问题超纲了，对我们来说。
0: 有朋友说啊，店家赠送的手套其实没大用，过了几分钟或者是10分钟后，油脂还是会渗入到手上，还是会吃得满手油，不过还是比直接用手好一些。我不用手套。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66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中街和胜利路交叉口的红绿灯不亮了，请过往的车辆注意一下。今天晚上是我们的龙虾啤酒嗨玩节，今天晚上呢是晚酒之夜，在现场除了有这个好吃的龙虾以外呢，现场还有这个歌曲舞蹈 DJ 的打碟乐队为现场大家的所有的时刻助兴，同时还有多轮的抽奖，你可以来到现场。今天晚上晚酒之夜主持是我跟新慈哦。有朋友说有人喜欢吃冰镇的花雕醉虾吗？
1: 做的好吃是很好吃的，
0: 是
1: 做的好是很好吃的哦。
0: 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这个老蚌埠红烧虾，
1: 还是那个味儿是吧？
0: 对，你来呀，那个文化广场那个地方晚上真的超热闹。
1: 而且你看今天天气又非常好。刚才有朋友说我不太敢吃虾，总是觉得小龙虾它的那个生活水域的问题，总觉得小龙虾不干净。
0: 但是我跟你说，昨天的时候我们蚌埠广播发了一条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宁宁到了那个虾塘那边，就是养虾的这个专门的这个虾塘，就看一下水质非常好，虾吃的也非常的好。然后呢、就是、
1: 所以它的虾鳃也就很干净。
0: 对，虾鳃非常的干净，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小龙虾的养殖是成规模的， 成片区的，
1: 嗯，
0: 成体系的，
1: 嗯，
0: 所以您在市场上购买的这个小龙虾还是非常有保证的。
1: 是，但是呢，要给有一些人群提醒哈，就是虽然说小龙虾，我们刚才说嘛，就是从蛋白质的角度，百克含量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嗯，
1: 但是呢，也常被归为中等的嘌呤食物，
0: 嗯，
1: 对于咱普通人来说，适量的吃问题不大，但是对于如果有高尿酸血症，
0: 对，
1: 或者是痛风。

0: 的朋友来说，尤其是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就不建议放开吃。
1: 对，吃虾也要注意啊。
0: 嗯，
1: 我为什么瘦？我就吃虾吃瘦的。我每天晚上哭哭炫二斤虾。
0: 嗯，
1: 你说能不瘦吗？它光长肌肉不长脂肪啊。
0: 嗯，
1: 朋友们，你们知道脂肪的体积是肌肉体积的三倍，同样重量。
0: 哦，是吗？
1: 对，所以同样140斤的人，如果你肌肉含量少的话，你就会显得人泡泡的。
0: 嗯，
1: 但同样那种练肌肉的140斤，你就觉得他超瘦。
0: 嗯，哎，对，这倒是，一斤结实的肌肉和一斤肥肉，对吧？嗯、那个视觉上的体状也不一样啊。
1: 对。这个放生说吃过西说老鸭的花雕醉虾，味道不错，就是不能吃多。为啥？吃多会醉吗？
0: 醉是吧？真的是醉吗？
1: 好，那吃虾，您吃虾头吃虾爪子吗？有朋友说我老婆只吃虾尾，我每次只吃虾筒。啊，你好可怜哦。
0: 啊，那你改一改吧。
1: 那下次你就这样子，
0: 要改一改，要改一改哦。
1: 对，你们就各买二斤虾，
0: 嗯，
1: 不就行了吗？
0: 嗯，
1: 你也先吃虾尾，
0: 嗯，
1: 然后我们每个人先把这个二斤的这个虾尾给吃完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再吃虾头，
0: 嗯，
1: 对，这样就好一些。还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很爱吃虾，但不爱剥虾，所以每次都是他妈妈给他剥。
0: 那你呢？你在这个故事当中扮演的角色是，
1: 嗯，老婆，要不你也帮我保一下，咱一个也是保，两个也是保。真的，剥虾这个事情的确很复杂。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剥虾是纯用手啊，还是手嘴并用？
0: 大家有没有一些剥虾的小技能？因为我有朋友，他剥虾就很厉害，怎么个很厉害法？
1: 嗯，
0: 就是你看我们剥的话，我们会尝试把那个虾尾的虾线在那个虾尾的地方直接给它拽出来，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它是怎么给你剥的呢？但就比如说我们想给别人剥一个的时候，如果单剥一个完整的虾肉，又害怕对方觉得哎呦有点不干你。
1: 对。
0: 但他每次你知道剥的是什么吗？
1: 嗯，
0: 他能把那个虾尾的壳剥一半留一半。
1: 哦，那这个技术我没有。
0: 你能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他能拎着后面的那个虾尾给你，
1: 就像是喝奶茶那个管子撕开了，把头部那个
0: 头的那个纸没撕掉，撕了一半的那种感觉，他就很厉害。嗯，
1: 哦，那这个人就是蹦蹦人形容这种厉害，有一个字来形容这样的人
0: 啊，怎么
1: 剥虾小能手。
0: 嗯，
1: 就有一个字来形容他这个技术特别的厉害。
0: 嗯，
1: 有一个字，蹦蹦人怎么形容他？问问大家。
0: 嗯，
1: 说这个人剥虾特别厉害，一个字就可以形容了。
0: 嗯，
1: 说这个人特别厉害，在有在某种技能上、
0: 嗯、
1: ，be good at 剥虾，能力出众。
0: 嗯，
1: 说这个人特别厉害。一个字就形容他了。
0: 嗯，
1: 问问大家是哪个字？
0: 哪个字啊？
1: 对，
0: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
1: 是，像在说麻虾噩梦，谈对象的时候一个没吃，剥了6斤。
0: 我，你剥了6斤，他一个没吃？
1: 你应该剥，他应该喂你吧？说，乖乖，嘴张开。
0: 应该是宝宝
1: 小飞棍来呢，
0: 张大嘴啊、哦、
1: 对，应该是这样的吧。不是能，刚才说一个人的特别厉害，不是能。
0: 嗯，
1: 就蹦埠话更地道一点的蹦埠话。
0: 嗯，
1: 能也现在也有人说。
0: 嗯，但是这个能也要考虑使用场景。
1: 对，你看你能那个，
0: 你要这听起来就多少有点阴阳了，不是发自真心的夸赞。
1: 你看你能那个在做哈，又给这个领导播，又给那个领导播，
0: 显到你
1: 了，又给经理播，又给主任播。
0: 你
1: 看能耐，主任我也来给你播一个，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剥虾特别厉害，就像新词说的一样，他剥虾啊，这个虾尾能剥一半留一半，这样拿给别人的时候
0: 就觉得很干净。
1: 对，蹦蹦人形容这个人特别厉害。
0: 嗯，
1: 是怎么说的？然后你剥一只虾，你可算过你剥一只虾得要多长时间？
0: 我还真没算，但上次我们去拍摄的时候，我们俩1分钟，我是剥了6个，
1: 差不多，
0: 就5、6个。
1: 我可能要慢